0: 后，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2: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3: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2: 妈，多保重。
4: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2: 好的，我试试。
4: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

0: 请托，
1: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0: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2: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0: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2: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0: 请字一出口，连字中千军，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5: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6: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7: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
6: 最近啊，我是参加了一次社区活动，现场呢好多叔叔阿姨都跟我说一件事儿。这入秋之后呢，咱老百姓有种说法叫贴秋膘，可是现实却恰恰相反。不少人面对一桌子菜，哎，扒拉两口就不想动了。
7: 没错，不光是吃饭没胃口，很多人吃完以后还总觉得肚子是闷闷的，胀胀的，不舒坦，早上醒来身体也沉沉的，又非常的犯懒，白天没精神。这换季变天的时间，食养啊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6: 你说的没错，立秋之后呢，还有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然后才慢慢走进冬天。那这段时间呢，咱们平时还是得适当加点温和的东西辅助滋养一下，把这个脾胃啊给调一调。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也不是吃一天吃两天的东西，而是特别适合放进秋冬日常饮食里的食材组合：铁棍山药、红豆和薏米。
7: 山药、红豆、薏米大家都吃过的，过去呢家里老人就经常把这些东西买回来煮粥啊、煲汤啊这些哈。
6: 对，没错。但是问题也来了，现在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买山药回家，要洗、要削皮、要切，红豆还要提前泡，薏米也得准备，最后煮上一锅还得花时间，关键是啊一大锅也吃不了，忙活半天都倒掉了。
7: 哎，你说的这个特别对，我就非常害怕弄山药，削皮的时候黏糊糊的，手上还觉得不舒服。
6: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几种大家熟悉的食材，做成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你也不用削山药，也不用泡红豆，不用炖煮，想喝的时候直接冲调，非常的省事儿。
7: 那我得先替听众朋友们问一句哈，市场上的山药那么多，为什么一定要强调铁棍山药呢？
6: 因为这山药跟山药之间啊，这差别可就大了。尤其咱们今天这块，首先强调的就是一个地道。那简单来说呢，今天这款铁棍山药选用的是河南焦作的鲁土铁棍山药。
7: 河南焦作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那个山药的原产地，对吧？
6: 没错。那说到铁棍山药，河南焦作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产区，那这里的土壤、气候以及

0: 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2: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0: 好啊，真好啊。
3: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 35.8 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4: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5: 喂，
6: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5: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6: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5: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6: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5: 行，我来预约。
7: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8: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

0: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和你一起迈向金秋九月好时光。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0: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2: 一代神医华佗为何走上从医之路？没有留下一部医学著作，他为何能被世人铭记至今？东汉末年，群雄割据，战火四起，瘟疫横行，百姓苦不堪言。在这样动荡不安的年代，涌现出了诸多名垂青史的人物。除了像曹操、刘备、孙权这样的一方霸主外，在医学方面也出一些杰出的人物，其中最为出名的就是华佗，他被世人尊称为神医。关于这位神医，《三国志·华佗传》中详细记载了他的故事。
3: 华佗，字元化，沛国谯人也，一名胡，游学许褚，兼通数经。
2: 那么华佗是如何走上行医的道路呢？他的医术又神在哪里？这次书本旅行团来到了华佗的故里，安徽省亳州市。三国时期，亳州

0: 呀，行医救病。进来之后我就发现啊，两边种满了药材。啊，所以这里边
1: 各种各样的草药都是当时华佗行医问病的时候会用到的。哎，对，这个小院子华佗可真的离不开。那我们都很好奇，华佗是怎么通过这个望就能够看准病人的病症的呢？
0: 其实呢，一般人都觉得这个东西特别玄虚。嗯。但对华佗来讲呢，其实手到擒来。比如我给大家讲一个三国志上的故事。有一天啊，华佗。 在街上遛弯，本来呢可能也是去救人，但是在过路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一个人呐，从他身边经过，他马上就把人拦下了。话说，我看你啊，在旁边。夯实质量基础，筑牢安全防线。增进民生福祉，持续擦亮湖南质量金字招牌。哎，
2: 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3: 赶紧收拾书包，
4: 快点写作业呀！哎呀，快点去睡觉！
5: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6: 快点洗澡！
7: 你打卡呀！
6: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
8: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9: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呐！
10: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11: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12: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13: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
14: 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5: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16: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我早就听说了，与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17: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两不耽误。
18: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
19: 了解报名详情。
11: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13: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
7: 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20: 妈，多保重。
21: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
0: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好的，我试试。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6460，188764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这级别的了，那么张仲景同学给大家打个招呼。还有一个。
22: 就是今天咱们这个地方的主角，华佗，跟大家也认识一下。剩的两位呢，虽然历史没留下名字，但当时也救了无数的人。然后呢，咱们第一个程序，觉得自己望闻问切都擅长的，绝对是符合名医标准的。请往前走一步，都往前了，都是名医啊！
0: 哎，都是名医，看来大家都对自己
22: 基本功了，
0: 可的吧？
22: 啊，这次
0: 好了，第二步， 那我再接着加个条件，那么在历史上被记下名字来的三大名医，请往前走一步。
22: 哎，就是这三位，董奉、华佗、张仲景，
0: 这就是东汉三名医啊。这个张仲景啊，做过长沙的太守。这个华佗呢，还曾经被人举荐过孝廉，孝廉是当时选拔官员一种方法，就是孝子廉吏的这个故事。然后这里面呢，他们两个是有历史记载的。当然很可惜，董奉当时记载太少。好，第二个条件，那么当过官的，哎，且被历史哎记下来有当官可能性的，往前。
22: 走一步，
0: 董奉很遗憾，但是呢，现在选拔赛看到没有？这俩进行，张仲景和华佗，对，两大高手进行较量了。
22: 那哎，我们现在一般形容一位医生医术很高明会怎么形容？
23: 华佗在世，
22: 华佗在世，对啊，不是张仲景在世，那为什么感觉华佗还要更高一筹呢？
0: 其实啊，这个问题啊，张仲景本人在世的话，比他们还充满疑惑。其实这当中也涉及到一个问题了，就是华佗的交际圈。 比他要广泛，而且救过很多名人。
22: 那大家猜一猜，都救过谁呀？
24: 刘备、
25: 关羽。
0: 哎，我很纳闷啊，你怎么是判断是关羽呢？ 因为我在《三国演义》

0: 里看到过刮骨疗毒呀。
1: 说过是华佗给他刮骨疗毒是吗？
0: 是。
1: 哎，这个地方啊，咱们得解释一下。嗯，这是个历史的大误会。为什么呢？华佗在公元208年就去世了，但是关羽受伤那一次刮骨的时候，史书上记载是公元214年。所以说啊，这个误会啊，其实很好解除。嗯，那么当然呢，他还真的救过一个大名人，是谁呢？我早给大家准备了答案，咱们可以过来看一看。哎，大家聚一下，我们猜一猜的这个人呢，
2: 前去看看
1: 到底是谁。看一看，
2: 这是一幅画像是吧？哎，京剧脸谱，
1: 京剧的脸谱。嗯，那是谁呢？
3: 曹操。
2: 哎，大家都认识，
1: 很准。嗯，这个人呢就是曹操，也正是因为他救了曹操这个当时的大名人，嗯，所以在这个历史上他的排名就超越了张仲景。我们的小华佗胜利了，是这样的。
2: 那华佗当时救了曹操过后，肯定是不是名声大振，今后就一帆风顺了？
1: 大家是不是都那么想？嗯，你看你们都点头，是不是？但是啊，历史就是那么玄奥，不但没有一帆风顺，反而引出了杀身之祸呀。
4: 曹操在亳州度过了青少年的时光，而他与华佗，一位乱世枭雄，一位游方郎中，他们俩是如何产生联系的呢？曹操一向以惜才爱才著称，又为何会杀害一位神医呢？带着疑问，旅行团
5: 丈量世界，不用世界的眼光去裁剪光阴。这是滨江文化园里长沙图书馆与世界的美好连接。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7: 质量兴则产业兴，品质强则发展强。让我们以新质生产力引领质量变革，持续优化监管服务，夯实质量基础，筑牢安全防线，增进民生福祉，持续擦亮湖南质量金字招牌。
8: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4: 妙手回春，华佗在世。华佗为何能被称为神医？他的医术到底有哪些神奇之处？
9: 华佗，字元化，沛国谯人也，一名胡，游学徐浦，兼通数经。
4: 在上期节目中，书本旅行团来到神医华佗的故乡安徽亳州，了解到华佗的从医之路。东汉末年，华佗以精湛高超的医术享誉四方，但是中国医学史上名医众多，为何后人称赞一位医生医术高超时，通常都会形容此人是华佗在世呢？他的医术究竟有哪些神奇之处？他又为中国的医学事业做了哪些特殊的贡献？今天书本旅行团将继续在亳州的旅行，走访华佗故里，来到他当年的行医馆，解锁他的神奇医术。
2: 以前老百姓称华佗为神医，直到现在我们夸一位大夫医术高明会怎么说？
9: 华佗在世。
2: 对，王老师快给我们讲讲这个神医华佗究竟神在哪儿呀？
1: 这个事儿啊，大家其实都挺有疑问的。那咱今天啊就来到了，你看后面就是华佗的行医馆。
4: 剖腹枯背的外科手术，并开创全身麻醉手术的先例，这在当时可以说是非常大胆前卫的。那么在那时外科手术理论极其不成熟的条件下，华佗为何能够敢于人先做这样的尝试呢？
1: 他为什么说别人其实跟他一样也没他出名呢？第一个就是他不光是说会一个简单的心理疗法，也不光是简单的望闻问切，也不简单做手术。你们把他想一块啊，他这三样都会，他是比较有系统的一位医生。第二个呢，我其实还发一个问题，你再看看啊，那个三国的时候，就东汉末年的时候，你会发现别的医生和他相比条件不一样。咱们今天在街上走一走，能看到说需要做手术的人吗？

0: 产区。那这里的土壤、气候以及传统的种植环境都形成了当地铁棍山药比较鲜明的特点。你仔细想想啊，真正的好食材为什么大家总喜欢讲产地呢？
1: 因为同样一种东西，产地不同，生长环境不同，最后的品质特点也可能不一样。
0: 没错，那河南焦作鲁土的铁棍山药，它和普通山药在外观上就有比较明显的区别了。铁棍山药通常比较细长，有的还会弯弯曲曲，那表面的颜色也相对深一些，毛须比较明显，做熟以后啊，口感偏粉偏绵，那这也是很多人喜欢它的原因。所以咱们今天为什么要把河南焦作鲁土的铁棍山药这几个字反复的讲，不是为了把山药说得多么神奇，而是让您在购买之前明明白白的知道我买的是什么原料，从哪里来。哎，这就是品质信任的第一步。
1: 说得特别好哈。那把山药和红豆薏米放在一起又是为了什么呢？
0: 大家记住一句，
1: 用的也越多千万不要错过了。订购热线再说一遍，400-710-3898 400-710-3898。如果您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选，可以直接来打电话咨询一下。再来说一下电话，400-710-3898 400-710-3898。
0: 我们都知道啊，脾胃是后天之本，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呢，也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能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粘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们，通过饮食调理其实是很有必要的。
1: 是的，中国人呢讲究食补，体质也适合温补的食材。这款值得体验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配料只有咱们刚才说的河南温县鲁土铁棍山药，还有红豆和薏米。从营养学上说啊，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红豆呢作为杂豆类和山药搭配，可以实现蛋白质和氨基酸的互补。薏米呢则富含 B 族维生素，每天来一袋，价格不贵，咱们老百姓也都吃得起。
0: 没错，今天真的是一个购买的好时机哈，你可以趁着今天我们的福利赶紧来拨打电话先咨询一下。电话是400-710-3898 400-710-3898。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真的非常的火热，真的要抓紧时间了。
1: 咱们市场价呢一盒是79块钱，现在就拨打参与热线，可以享受双重福利。福利一，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福利二，买两组，每盒再降10块钱，每盒39就可以带回家。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两组的，我们额外再送2盒。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400-710-3898 400-710-3898。建议您呢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家里面几个人吃准备怎么安排跟咱们的工作人员说清楚，我们就会给你最经济实惠的建议。
2: 400-710-3898 400-710-3898。
0: 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那咱们的订购热线也是越来越火热了。有朋友说，这铁棍山药粉看着馋，喝着香，营养补充又全面，脾胃一吸收，身体没负担，可以天天喝。很多叔叔阿姨多组订购，就是看中了它的配方是专为咱中老年人调的，不寒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多余添加，喝着放心，每天2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那咱们也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也有保障。
1: 最后提醒大家，原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订购可享双重福利。福利一，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块钱；福利二，买两组，每盒再降10块，每盒只需要39块钱。前20名还可以享受多送2盒，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每天一杯山药粉，舒舒服服过秋季，实实在在养好身体。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
2: 400-710-3898。400-710-3898 400-710-3898，
1: 祝您参与成功。

万船共进，千帆进发，走南方丝绸之路，听洪江古城三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咱们很多的百姓朋友，咱们说呀，都不是什么大富大贵的，就是普通平凡的一些老百姓，所以说这样的时机呢，更是千万不要错过。国药如意长寿方呢，是59味中药的大组方，自从问世以来，造福的患者更是不计其数。上市4周年之际，那么最关键的就在于国药如意长寿方呢，提取出人体所必需的精血复合酶，包括细胞平衡代谢因子，补充充足的精气血，更能够修复周身所有受到损伤的组织细胞。我们说呢，每个人的生命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精气血。你像肺的精气血耗尽了，那半个小时之后人就没了。如果脾脏的精气血消耗殆尽了，7天人也没了。包括呢，肝脏的精气血受到压制，无处发泄，就会影响到气机的运行。所以久而久之呢，甚至就会郁结成癌，从而呢也会导致临床死亡。肾脏的精气血不足，那生命的质量一定堪忧，骨病啊，听力减退呀，耳鸣耳聋啊，这些问题都会相继出现。心脏的精气血瘀阻不通，那么生命更是难以久长。所以说我们在治病的过程当中，从中医的角度而言，就要养足充足的精气血，让呢人体当中心肝脾肺肾这5大脏器呢功能强劲。但是为了治病啊，咱们很多老年朋友过去呢是大把大把的用药，甚至有不少人把保健品当作药品来用，结果呢治来不去，身体的状况更糟了。原本虚弱的身体呢，又要受到药物毒性的进一步侵害，无疑是雪上加霜。所以呢，针对于所有的慢性疾病，要想解决就得去根儿。那么人体的根儿到底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跟大家所强调的精气血呀。什么样的方式方法能够补充精气血呢？国药如意长寿方，因为它里边呢含有精血复合酶，既可以补充5脏的精气血，还能够去除大量的垃圾杂质，包括自由基。所以针对于很多的常见病、慢性病、可多发病，而且呢作为国药准字号的，更是呢用来治疗慢性疾病的专用农药。自从问世以来呀，我们造福的患者更是不计其数。你比如说像呼吸系统疾病当中的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哮喘，像冠心病、心绞痛，以及心律失常、早搏、房颤、心慌、胸闷、心肌气短的骨关节疾病当中，包括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椎病、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每天关节肿胀疼痛的，还有像胃肠道疾病，包括急慢性胃炎、溃疡病，每天呢反酸、腹胀、打嗝、腹泻、便秘的，另外呢像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脑梗塞及其出血后遗症、脑萎缩、男性的前列腺疾病、女性的妇科疾病都能治疗。所以呢用上国药如意长寿方，别的病不敢说，所有的慢性疾病，所以您没有任何的顾虑，快的人呢当天就有效果，而且即便是慢的患者不到1个星期也见效了。这里呢包括
2: 六
3: 国药如意长寿方全国订购免费送货热线，都可拨打
2: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4: 所谓人有一病，药有一方，人类科学经过5000年的发展，不断推陈出新，突飞猛进，以往人类认为的顽疾，今天都能轻松治愈。国药如意长寿方汇聚科学之精华，人类医学之所长，成功突破离子破壁技术和3步联合疗法，达到通5经6络13血脉，调人体代谢之平衡。国药如意长寿方的问世，从而治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心脏病、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呼吸疾病、女性妇科疾病等多种慢性疾病。欢迎收听健康百年大讲堂节目。
3: 好的，已经有热线打进来了。

0: 980，那机会既然是我们赶上了，就千万别错过。
1: 我也不给你多说了，你挺忙的，我就赶快打上这个电话，我定下来，我就心里放心了。
0: 没错，那我就期待着您的好消息，好吧？
1: 好的，哎，再见，李主任，
0: 再
1: 见，再
0: 见。
2: 再见，这位听众。国药如意长寿方能够治疗多种慢
0: 给研发成功的，不是这样的，可以说它是由医药学专家、病理学专家共同研制开发而成，所以它应该是几百家之所长。因为什么呢？它既能够立足于咱们中医药5000年文明的精髓，更能够在此基础之上呢不断的突破和创新。你像尤其是提取出人体所能完备了，它能够呢正常的发挥正常的生理使命了，那我们人体才能够拥有健康。同时那精确复合酶还能够去除血液和血管当中的这些所有的致病因素，垃圾毒素清理干净了，血压自然而然就平稳下降了。另外一点，像针对于糖尿病的那疑问了，这就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为什么更多的高血压病患者、糖尿病患者现在身体是健健康康的，甚至呢越活越年轻，怎么做到的呢？不就是因为呢它解决了病因和病根，精血复合酶加上细胞平衡代谢因子的强强联合，渗透能力又强，分子量又小，而且呢打通人体的五经六络13血脉。
1: 是，我也就是想赶紧订两份，因为也是听节目了，听说咱那个如意长寿方慢性病的这个专用药，所以我也想给我母亲都赶紧订上嘛，李姐。
0: 好，而且还是那用在呢各种慢性疾病的治疗方面。你也知道呢，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这样的机会呢千万不要错过。原价三个疗程是6980，现在三个疗程只要980。而且呢，我特别跟大家所提到的5味人参丹，在跟国药如意长寿方配合的时候，就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让我们的速度更快，效果也更好。那稍后呢，你赶紧打电话，赶紧报名，能够呢免费的送货上门。

0: 但是呢还没有车怼得好，我就想趁这个活动呢，价格不高嘛，你看才这个很低的价格嘛，所以呢我想啊请这个雷主任呢帮着我参加上活动。
1: 好，国药厨艺长寿方呢有更多的一些慢性疾病包括糖尿病的患者朋友呢都在进行选择，因为确实是帮助大家改写了过去呢解决不了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像您血糖这么高，那现在通过国药如意长寿方血糖怎么样了？
0: 现在这个血糖呢基本正常了，
1: 空腹和餐后都是多少？
0: 餐前是5.2，餐后呢是餐后8.6。
1: 哎呀，不错不错，可以说现在的这个餐后血糖值都比您原来空腹的值要低的多的太多了，对吧？
0: 是的，是的，对。
1: 那现在药还用吗？
0: 我正在用啊，我就血糖正常，
1: 好，
0: 全到现在一直很好啊。
1: 不错不错，你看所有得糖尿病的，我们大家都知道，说过去的这辈子离不开胰岛素了，这辈子摆脱不了降糖西药了。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原来的胰岛贝塔细胞不能够正常发挥作用，它依从人体的五经六络十三血脉，而且它能够进入到我们人体的血脑屏障当中，修复受损伤的神经细胞，这样呢问题才能够得到解决。这样，电话呢没有改变。
0: 好的，这个电话我知道呢，我打电话，我打过去了，我自己要听，我这个老张的老婆在听。
1: 好，希望你们都能早日康复，再见。
2: 国药如意长寿方免费订购热线：
3: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2: 国药如意长寿方免费订购热线：
3: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4: 所谓人有一病，药有一方，人类科学经过5000年的发展，不断推陈出新，突飞猛进，以往人类认为的顽疾今天都能轻松治愈。国药如意长寿方汇聚科学之精华，人类医学之所长，成功突破离子破壁技术和三步联合疗法，达到通五经六络十三血脉，调人体代谢之平衡。国药如意长寿方的问世，从而治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心脏病、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呼吸疾病、女性妇科疾病等多种慢性疾病。欢迎收听健康百年大讲堂节目。
2: 国药如意长寿方全国订购免费送货热线都可拨打
3: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2: 国药如意长寿方全国订购免费送货热线都可拨打
3: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2: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你好，李主任。
1: 您好
5: 啊。你好你好，这不听说咱们如意长寿方现在有个活动，所以这不我想订两份嘛。
1: 哦，为什么订这么多呢？
5: 因为我自己身体不行，我姐姐也不行，所以我们姊妹俩订上两份。
1: 那一个一个说吧，身体怎么了？
5: 我是有个什么，就是类风湿。这类风湿都有个7-8年了，7-8年现在我这个手指头
1: 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来进行治疗。说要是急性病、传染病，就是你找我，就是你想用国药如意长寿方，我都不建议用。说没有作用，干嘛要用呢？对吧？国药如意长寿方就解决的就是慢性疾病。你像你刚才所提到这些所有的问题，它都是慢性疾病，而且针对于胃肠消化系统疾病这一块来讲，见效的速度是快的。那么胃呢，不反酸了，不打嗝了，也不胀了。其实肝囊肿是什么呢？就是肝脏肝细胞里边所出现的异常的水泡，通过呢细胞的平衡代谢因子把这些异常的这个水泡问题解决了，肝细胞修复了。多长时间能够修复到正常？3个疗程。
5: 哎呀，那就太好了，谢谢李主任。想国药如意长寿方呢是治疗慢性疾病的专用用药，并且呢能够直达病灶，能够锁定病灶，并且以及是目前特异人类慢性疾病包括衰老的生命吧，更是呢目前的生物医学健康技术迈入了一个崭新的治疗阶段。
1: 稍后呢你拨打025-8358-2136，打这部电话我们就能免费的送货上门。你也知道原价6980，现在是980，尤其是

0: 加赠2000元的五味人参丹，效果更加明显。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千万别拖，千万别等，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1: 行行行，那我赶紧打电话，那就谢谢您了。好，好嘞，
0: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国药如意长寿方能够治疗多种慢性疾病，如果你正在被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都可拨打国药如意长寿方免费订购热线
3: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4: 所谓人有一病，药有一方。人类科学经过5000年的发展，不断推陈出新，突飞猛进。以往人类认为的顽疾，今天都能轻松治愈。国药如意长寿方，汇聚科学之精华，人类医学之所长，成功突破离子破壁技术和三步联合疗法，达到通五经六络13穴脉，调人体代谢之平衡。国药如意长寿方的问世，从而治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
5: 那个表头再来一遍，还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
6: 这也是一个表
7: 哟，都这个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6: 少张捆住手脚的表格，多些马上就办的表率。
8: 青葱岁月都在年家湖畔留下了脚步，相册里的倩影是长沙几代人在烈士塔前的留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质量兴则产业兴，品质强则发展强，让我们以心智生产力引领质量变革，持续优化监管服务，夯实质量基础，筑牢安全防线，增进民生福祉，持续擦亮湖南质量金字招牌。
0: 从盛夏骄阳到微微凉意，初秋九月已悄然到来。
3: 妈妈，秋老虎要来了，它会咬人吗？
4: 今天煮了雪梨汤，多喝可以润燥，秋老虎啊就不会咬你啦。
0: 季节轮换，万物更迭，心怀梦想的人会在九月开启一段学识之旅。
4: 萱萱，你看现在的这个书皮真的是太方便了，妈妈小时候那都是拿日历包书的。哎，妈，你的新学期也开学了吧？
5: 是啊，这个学期我还新报了一个工笔画，也不知道学不学得好呀。
3: 肯定可以。奶奶你是最棒的。
5: 是吗，我的小孙孙。
0: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和你一起迈向金秋九月好时光。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0: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好，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大家好，我是申晨。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朋友啊，白天感到疲惫乏力啊，夜里呢却辗转难眠。很多人分不清自己是单纯的作息紊乱，还是真的睡眠障碍，也是一直在用一些错误的方式来补救睡眠。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权威的专家啊，来帮大家来拆解一下很多年轻的朋友常见的睡眠误区，让大家轻松拥有好睡眠。我们马上邀请出今天的主讲嘉宾，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神病学科主任医师欧阳轩教授。欧教授好，跟我们全省的朋友来打个招呼。
2: 现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欧阳轩医生，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3: 本期嘉宾欧阳轩，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神病学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耶鲁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香港大学访问学者，现任国家精神疾病医学中心副主任、精神心理疾病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湖南省睡眠研究会常务理事、睡眠与心理卫生专委会主任委员。
1: 好，现在呢，很多年轻的朋友啊，都陷入了一种很矛盾的状态呀，白天困到睁不开眼，晚上躺在床上呢，却异常清醒。很多人呢都有报复性熬夜、睡前拖延的一些习惯，明明身体很累呢，但是就是不想睡、不肯睡，或者呢一躺下就思绪乱飞。很多人呢自嘲自己失眠啊，但是也有些朋友说这个呢就是单纯的懒啊，自制力差。那在一开始呢，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欧教授，我们这种习惯性的晚睡、躺下清醒的状态，这个到底是坏习惯？
2: 10分钟到30分钟，你会发现虽然我睡得短，但是我感觉好像有神清气爽的感觉，我可以满血复活，然后又开始去工作了这样子。
1: 其实刚才欧阳教授有个提醒非常重要，病学科主任医师欧阳轩教授，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睡前玩手机的这个问题啊，因为现在可以说太普遍了，上到我们70、80岁甚至更，
2: 它是一个周期性的一个循环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的睡眠它是分为两个重要的时期，一个叫做 NREM 期，一个叫 REM 期。那么 NREM 期的话，我们叫做非快速眼动睡眠。那么这个 NREM 期里面，它包括了 N1、N2 和 N3 期。那么 N3 期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慢波睡眠，也是我们的深睡眠。那么我们深睡眠是对我们的基因的恢复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另外一个时期叫 REM 睡眠期，我们叫做快速眼动睡眠期，也就是我们的做梦期。所以我们70%-80%左右的睡眠当中的做梦都是处于这个时期的，所以它才会叫做睡眠期。
3: 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智驾不是炫技，安全才是真谛。
4: 质量兴则产业兴，品质强则发展强，让我们以心智生产力引领质量变革，持续优化监管服务，夯实质量基础，筑牢安全防线，增进民生福祉，持续擦亮湖南质量金字招牌。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5: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了解到的是在一个生长发育期的，对吧？你如果睡不好觉的话，我们的生长激素的分泌啊，包括我们上课时的专注力都会大打折扣。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聊一些，就是在生活当中能够直接上手的，不用吃药的，不用器械的一些助眠的方法。首先呢，我们来讲一讲，就是针对我们睡前啊容易胡思乱想，脑子停不下来的这些问题。很多人说不会冥想，不会放空。有没有一些简单的睡前锻炼的一些小技巧能够帮助大家来停止精神内耗？
2: 确实是有的。

0: 我们知道很多人在夜间的时候，我们知道夜深人静哈，特别适合去思考人生的时候，所以大家喜欢在这个时间，然后去思前想后。但是其实这种状态的话，其实很影响我们的入睡的。那我们有一个小技巧给到大家，就是我们饭后，比如说我们饭后半小时又不能走，也不能去干什么很多的一些这种体力的一些活动或者是运动。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安排20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我们叫做烦恼时间。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拿出纸和笔，然后呢去记录一下我今天发生了什么，然后我明天可能要做什么事情，然后有哪些烦心事没有解决，有哪些可以解决的一些办法。然后你好好的思考一遍之后，然后你就把笔放下。这个时候，当你夜间要入睡的时候，你就想想，当你思虑又开始重新出现在大脑的时候，你要告诉自己，哎，你看我在就饭后那个20分钟左右，我就已经非常仔细的去梳理了一遍。目前来讲的话呢，确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一些办法解决某些问题，而某些问题已经差不多能解决了。那么这个时候，我要放下自己这些思虑，我要慢慢的去顺其自然的去准备去睡觉，这样子的话会可能让你的这个睡前焦虑会大大的会减轻。
1: 其实网上呢之前有一句话啊，就是很多朋友传的一句话，说允许自己睡不着就能缓解失眠。很多人其实不理解其中的一个逻辑啊，这到底该怎么来调整心态，打破睡眠焦虑的这个闭环？这句话，我不知道欧教授您认不认可？
0: 我觉得我挺认可的。我经常跟我的病人讲的说，你什么时候想停药？那最重要的是你对失眠的耐受性有多强，你能不能成功停药，跟这个也有关系。而且我们在睡前的时候，尽量不要强迫自己，让自己说，跟自己讲啊，我今天晚上一定要睡着，不睡着的话，明天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这种。想法呢，尽可能要放下，而是你要告诉自己，我今天可以不睡觉，但是呢，我需要让我自己在这个夜间能够让自己尽可能去放松。我们可以通过刚才我们主持人所提到的一些像正念啊、像冥想啊、放松训练啊等等，然后让自己的身体得到放松。哪怕你今天晚上没有睡着，那么你的身体其实也是在一种放松休息的一个状态，你的体力也能够得到一定的恢复。那么你早上起来以后，也不会那么的头晕脑胀，而且你对失眠也不会那么的害怕了。
1: 你看我们后台有一个朋友说，他说，我每天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呢，我就会强迫自己去听一些轻音乐，但是呢，会发现，听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听轻音乐也没有效了，感觉已经爱上了这个音乐，越听越睡不着。这个听音乐助眠这种方式，欧教授，你有什么建议吗？
0: 听音乐去，让自己放松，然后让自己更快的入睡，不是所有的人都适用的。就比如说有些人，我们知道有音痴哈，有些人对音乐的感受性并没有那么好，但是有些人对音乐的感受特别好，他听着轻音乐能够通过一些冥想，让自己更好的去放松。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推荐他去听音乐，帮助自己助眠的。但如果假如说你越听越心烦，越听越睡不着，那其实你可以换个别的一些方式，比如说我的一些朋友，他就

0: 分钟呢，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
4: 这个从外面去补充外源性的这个褪黑素，是不是对它本身的这个内源性的这个生理性的这个褪黑素的分泌是不是会有影响？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知道褪黑素跟我们的这个眼睛是有也有关系的，对不对？所以说，那么它对眼睛还有其他的一些对其他的，比如说还有我记得还有这个。生殖方面的一些影响是不是可能也会有，因为相关的研究其实并不是很多。
0: 好，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就是很多的朋友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呢，还会做一个事儿，喝牛奶啊。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就很多人说喝牛奶有助于睡眠啊。其实这个办法呢，我之前也专门去试过，每天睡前呢喝个300毫升到400毫升，但是发现每次喝完之后半夜都要起床，然后。这个东西很多朋友有争议啊，有的人觉得很好啊，有些人觉得确实喝完牛奶之后晚上睡得不踏实了啊。关于这个喝牛奶也好，包括开始您之前提到的喝酒也好，就这些方式是不是在生活当中特别常见？
4: 确实是，尤其是喝牛奶这个事情，我们知道牛奶里面它是含有一个成分叫做色氨酸。那么色氨酸它是我们知道它是一种这个合成这个褪黑素还有五羟色胺，这跟情绪有关的这个神经递质的一个原料哈。大家觉得啊，可能这个吃上去以后可能对睡眠有帮助，但其他作用是有限了，因为它的含量非常的少。为什么有些人吃有效，有些人吃了没有效？因为刚才主持人有讲到了，其实在睡眠治疗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暗示效应是非常强的。比如说有些人他觉得，哎，我喝了牛奶，然后我觉得人很这个胃软软的，让自己很舒服，很放松。那么我就，而且我每天都有这么一个仪式性的动作，然后告诉自己我应该睡觉了。那么他长而久之，他就形成了这种惯性，那么让他能够睡得更好。但有些人喝了牛奶以后呢，因为有些人可能会夜尿会比较多，像刚才主持人讲到的，他老是反复上厕所，那么这个时候反而让他睡得不好了。那么可能对于这部分人群来讲，他就不建议他去。
5: 体力持续变差，身形快速消瘦，走路拖沓，及时到医院的老年科做功能筛查，通过科学饮食、适度康复训练调理，就能有效延缓身体衰弱，守住晚年生活质量。如果老年朋友的体力变差，没有人注意到，不懂筛查调理，您可以考虑联系湖南电台芒果陪诊，这里有专业的陪诊师，全程陪同老年专项体检、功能筛查，记录养护医嘱，助力老年人强身健体、安稳养老。请您记住芒果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6: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Thank you.

青山盈盈，水遥遥，竹舟幽兴的九仙湖上，正午的微风吹过，看翠鸟展翅，想惬意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从盛夏骄阳到微微凉意，初秋九月已悄然到来。
2: 妈妈，秋老虎要来了，它会咬人吗？
3: 今天煮了雪梨汤，多喝可以润燥，秋老虎啊就不会咬你啦。
0: 季节轮换，万物更迭，心怀梦想的人会在九月开启一段学识之旅。
3: 雪雪，你看现在的这个书皮真的是太方便了，妈妈小时候那都是拿日历包书的。哎，妈，你的新学期也开学了。

0: 开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刘先生你好。
3: 哎，你好，我是有一个公寓，然后跟一个公寓，就是把这个公寓委托给了一个，就是
2: 运营公司，
3: 运营公司吧。
2: 嗯，
3: 然后他就是我们签了三年的合同，然后到下个月是就三年的合同就到期了，然后呢，他之前的那个付租金都是比较按时的，然后到了最也就是下个月是最后一个月，最后一个月呢，他就说是用我之前他们之前交的那个押金来抵我的租金，然后
2: 押金抵你的租金，
4: 改变资金性质嘛，
2: 然后呢？
3: 然后就是他现在等于是还租了还有两个那个租客在那个公寓里面，然后我就想按照他那个合同上写的就是每个月要按时交嘛，他不能没有写这个押金可以抵这个租金嘛，
2: 就是在您没有同意的情况之下他们就擅作主张了，对不对？
3: 对，
4: 首先第一点，你确定是你没有表示过任何同意他们这个改变资金性质的行为的意思表示，对吧？
2: 他说哎呀这个押金就怎么怎么样了，你别回了一个 OK 啊。
3: 是这个月他本来就想不足就是他就想就是提前解除这个合同，就是说最后一个月呢就他刚开始说的是最后一个月他押金都不要了，就把这个房子退给我，然后我就说那你这个推给我的话你确定吗？他就说确定，然后我们就才后来这个月的前几天还私下谈了，就见面谈了这个事情。然后他谈了之后他又不同意了，他说那如果说你这个他把这个最后一个押金他不要的话，他就说他不同意，他就说那他就还继续租了之后我们就说那你要把最后一个月租金要给我，这押金是押金，租金是租金。
2: 对啊。
3: 然后过了几天，他说这个租金的话，他说那这个押金就抵最后一个月的租金吧。
4: 那不能这样子，那不能这样子
2: 了。全他一个人说了算。这样子，刘先生，我理解您的诉求就是，您希望把这个他走歪的这个路再掰回来，对不对？
3: 对。
2: 就该押金押金，该租金租金。
4: 首先，在我根据我国民法典的要求呢，合同应该是严格履行的，就是合同里面的内容就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内容。
2: 你是合法的合同啊，对吧？
4: 对，如果有人违反了合同，那就相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首先，第一个，资金的性质已经由合同进行约定了，押金就是押金，它不是租金，这一点我相信你也能够明白，对不对？
2: 他也应该明白的。
4: 他没有权利单方以押金来抵扣最后一个月租金。
3: 他那个就是他不是现在又租了一个租客出去了，我怕他等一下给那个什么租客租个几个月啊，然后又收了别人的押金啊，然后到了最后面又扯不清这个事情
2: 啊，等于就是那个租客把钱给了这个公司，结果这个钱没到你那个真正的房东手里，
4: 这就是存在一个风险。
2: 这个事情还真的见过，
4: 因为买卖不破租赁这个原则。
3: 那如果我在想，如果是说他这个最后一个月了，他租给别人，等一下说是租了别人，便宜点租给别人，比如说，半价租给别人，说收了别人一年的租金啊，然后那我这边是不是会有这个
2: 风险？
4: 你现在作为首押的第一的这个房产的所有权人，你应该立即表明你的态度，跟这个租客说清楚。
3: 哦。
4: 你要第一时间来行使你的权利，民法典它不会保护躺在权利上的人，你第一时间要表明你严正拒绝的态度，包括对这个公司，包括对 现有的租客，在他搬进来的第一天或者还没有搬进来的第一天，只要他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租赁，没有在这里进行生活，你就有权要求他不搬进来。
3: 那他已经搬进去了。
4: 已经搬进去多久了？
3: 搬进去大概有差不多个把星期吧，因为我知道的是就是他，因为他就是问我们要了那个钥匙。
4: 首先第一点啊，
3: 看房的那个钥匙
4: 首先
2: 你就给他了是不是？
3: 但后来一想我也觉得这个事情可能会有这样的风险，但是我也想那如果是他真的做了这样的事情，那如果我去起诉的话，那这个租金难道那别人就一定就。
4: 首先我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啊，你不用再说了，我首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公司他擅自把资金改变了。
0: 开通中。
1: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0: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0: 清晨来临，它发出了生命的歌唱。
1: 它虽然不会说话，但一样有着自己的呼吸。
0: 它哺育生命，却没人叫它母亲。
1: 它就是湿地，地球上三大生态系统之一。保护湿地，保护鸟类家园，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2: 花开有声，阔步同行。伟人故里，赴韶山，听先辈们鼓舞的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我要吃，我饿。
5: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他们一生都在饱受饥饿的煎熬，在失控的食欲中沉沦。他们白白胖胖，小手小脚，容貌也多少异于常人。
3: 他们

0: 不，合伙人起诉我。
1: 哦，合伙人起诉你是吧？
0: 对，因为当
1: 因
0: 时就
1: 为。
0: 是我这个14万元钱是通过公安治安大队硬核的打到我的账号上，他本人也签了名的，他现在就又反口了，就又去起诉我说这个钱要分给他一半。
1: 他向法院申请了冻结，是申请了保全嘛？冻结你所有银行卡、微信，你银行卡里面余额没有14万吗？还有，
0: 应该是还有一套房子。
1: 对
2: 你的
1: 啊，
2: 银行卡里面余额有14万吗？
0: 余额不是余额，只有四万。
1: 余额就是四万，微信。那他，你害怕是？他合法是肯定是合法，因为他。唯一如果说不合法的点，是因为如果假如你的银行卡上或者微信你余额上已经有14万，那他们是属于超额保全，你是可以申请解除保全的。
2: 哦，也就是说，他要保全的这个数额超过了这个标的，也就是14万。
1: 对，
2: 他超出太多，你影响了我的生活，对吧？
1: 对，
2: 有这个可能性。
1: 是，
2: 那个李先生，
1: 而且我好奇的是，他怎么冻结了你的房子？
2: 李先生，您身旁有很嘈杂的人在说话，您走到一个安静的地方。

0: 结了，没有查封，就是冻结我的。
1: 只是冻结了，没有查封。
2: 就是你的房子现在不可以交易，对吧？但事实上他没有查封，你贴封条是吧？
1: 对，你还是可以住，对不对？
0: 没有，他申请是下了冻结令，等于就是这样子冻结我的你所有的银行卡、微信账户，支付宝。
2: 对啊，一般来讲只会进行财产动权，很少，因为你提供了，一般如果动了你房子，那么房子的标的一般是远大于14万的。
1: 你这个房子怎么着也超过50万吧？
0: 他们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从盛夏骄阳到微微凉意，初秋九月已悄然到来。
1: 妈妈，秋老虎要来了，它会咬人吗？
2: 今天煮了雪梨汤，多喝可以润燥，秋老虎啊就不会咬你啦。
0: 季节轮换，万物更迭，心怀梦想的人会在九月开启一段学识之旅。
2: 萱萱，你看现在的这个书皮真的是太方便了，妈妈小时候那都是拿日历包书的。哎，妈，你的新学期也开学了吧？
3: 是啊，这个学期我还新报了一个工笔画，也不知道学不学得好呀。
1: 肯定可以。奶奶，你是最棒的。
3: 是吗，我的小孙孙？
0: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和你一起迈向金秋九月好时光。
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5: 3、2、1，开始。
6: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7: 哇，这手艺太酷了！
8: 哇，求量产，求量产！
9: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8: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9: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0: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0: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他站起身来，又取信到手，就在殿中徐步徘徊。这是极少见的情形，军机处为什么不奏朕？纪晓岚打满的心思是在山东平义暴乱上，不禁一愣，赶忙叩头，军务上头臣不大知道。只听刘宝奇说，于敏中调了30万斤萝卜从开封运到西宁，并不抱怨，萝卜2文一斤才值300两银子，要用6000两银子才能运上去，6万2银子也得运上去。兵部的人是一群混账，银子多了他才好捞。赵辉的兵现在一半是夜盲，半夜何卓不杀进来，和砍瓜切菜差不多。革去兵部尚书阿和木之衔，叫他火速押运蔬菜到赵辉营，凭赵辉的收条回来换他的顶子。是。纪晓岚答应着就要起身，乾隆皱着眉头叫住了，叫王八尺去吧，还传旨给于敏中办。王八尺就过来听旨，乾隆躁急的情绪平

0: 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2: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3: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2: 妈，多保重。
4: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2: 好的，我试试。
4: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5: 和珅由栾仪卫进军机处行走，又执着军机大臣，正是红得如日中天、炙手可热的人物。福康安竟不加思索抗生而出，是个庸臣。李世尧和纪晓岚都吃了一惊，都说福康安豪迈胆子大，果然名下无虚，心里边又痛快又担心，都看向了乾隆。乾隆说道，和珅不是庸臣，调和六部、理财都是好手，打仗出兵放马，你说他不中用，朕信，其余你的话都对。乾隆说着，纪晓岚和李世尧目光一对，心中都是暗自惊讶。这个事儿要放别人还得了，不革职至少也是一顿痛斥，怎么福康安就这么放肆呢？乾隆却不理会两个人的心思，甚至带了一丝温馨的微笑，却是谆谆教诲：你已经是公爵，簪缨贵胄，不要动不动就出口伤人。你父亲温良俭让，你要学他。征剿的事另派人吧，朕不忍让你夺情从公。福康安的眼泪是夺眶而出，伏地叩首说道：父亲平时也是这样教训我的，临终时还拉着我的手说，皇上是你嫡亲姑父，我不愿你总记得这一条。皇上是朝迈千古的圣君，我愿你牢记这一条，要视皇上如父亲，如圣人。他断断续续，已经是哽咽的不能连声了。他还说，生就的富贵靠不住，自己挣得的才算有。我后悔征金川没带着你，我手里有权，满可以把你派到乌里雅苏台去带兵，去历练。乾隆听着，心里边又泛起一阵悲酸，咬着下唇勉强地抑住了，说道：既然你父亲有这个话，朕已经变了主意，朕给你剿匪宣慰使身份，你到山东去。福康安已经失望了，忽然又得到这么一道恩旨，兴奋的身子一挺，挂着泪花的眼睛迥然生光，说道：皇上面授机宜。乾隆见他又起身，手向下压了压，示意稍待，问道：你是在北京带兵去，还是用山东绿营？
6: 就用本地驻军，这是一群跳梁小丑，兴大兵于政治不利，惊动了百姓，容易生出疑虑谣言。请拨30支鸟铳火枪、30匹快马，奴才带家奴星夜前去，会同当地绿营征剿，10日之内我给皇上结音。
5: 乾隆看着福康安，沉吟了良久，才说道：“你能懂兴大兵与政治不利，看来又有长进。一要打贼，二要护良民，不可杀人太多；三是要有善后措置，想想宣慰二字怎样做好。即使是小敌，也不可轻忽，宁可打慢些，不可失利。你打败了，也一样是王法无亲，朕不能护你，懂吗？”福康安英俊的面孔凝结得异常严肃，磕了个头说道：“皇上屡屡教训，不可狂纵轻浮。父亲在世常有过庭之训，以马谡、赵括为例，担忧奴才快牛破车，言犹在耳。福康安敢须臾忘怀君父之主，皇上放心，我愿立军令状。”乾隆又凝视这个侄儿片刻，还想叮嘱几句什么，却说道：“你归安吧，纪云同略嫌仓促了。皇上，若以臣前头布置，拿贼的力量用得多。现下皇上奉圣母关灯，恩宴群臣，是包孝包忠，早是平治盛世的大事。缉捕盗贼就放在次一等位子上了，但是护持正阳门关帝庙一带，没有两万人是万万不能的，这就难免在别处给叵测之徒留下可乘之机。”乾隆听得连连点头，说道：“难为你有这见识，历时能想到这一条，足见睿智。即使太后不上城关灯，早是承平治世，

0: 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
1: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2: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1: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2: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3: 这是一个表，
4: 登记表、调查表、汇总表，一个表格填八遍，换个表头再来一遍，还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
3: 这也是一个表
5: 哟，都这个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3: 少张捆住手脚的表格，多些马上就办的表率。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6: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五千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2: 好，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大家好，我是申晨。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朋友啊，白天感到疲惫乏力啊，夜里呢却辗转难眠。很多人分不清自己是单纯的作息紊乱，还是真的睡眠障碍，也是一直在用一些错误的方式来补救睡眠。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权威的专家啊，来帮大家来拆解一下很多年轻的朋友常见的睡眠误区，让大家轻松拥有好睡眠。
3: 我们的困倦感会有缓解啊。另外一个，我们觉得哎，好像我这个认知功能又恢复了，我能够正常的，然后去记一些东西，学习一些东西。但是这个作用是有限的，为什么呢？因为经常熬夜，我们的熬夜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你看不到的一些损害，包括对代谢方面的、免疫方面的，包括我们大脑神经功能方面的一些影响。那么通过补觉，这方面的损害是没办法去逆转的，所以呢，我们尽量的不去补觉。如果假如说你被迫无奈需要去熬夜，那么如何去补觉，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建议呢，白天的话呢，你尽可能在午间去补觉，20分钟到30分钟左右。
2: 哦，你说补觉只补20-30分钟？
3: 对，
2: 我发现有很多人中午睡觉，有的时候可能会睡上2-3个小时哦，比晚上的时间可能差不了很多。
3: 对，我们就建议你尽量，我说你如果你午觉的习惯，也尽量不要超过1个小时
2: 啊。
3: 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假如说你中午去补觉，而且补很长的觉的话呢，就很容易进入我们的深睡眠
2: 啊。
3: 深睡眠醒来之后呢，大家会觉得哎，我怎么越睡越久，感觉好像没有那么精神呢？
2: 越乏力。
3: 对，感觉越乏力。
2: 嗯。
3: 但是如果假如说你小睡20分钟到30分钟，你会发现虽然我睡得短，哎，但是我感觉好像有神清气爽的感觉，好像我用我的话来就感觉我自己又活过来了，
2: 回血了。
3: 对，我可以满血复活，然后又开始去工作了
2: 啊，
3: 这样子。
2: 其实刚才欧阳教授有一个提醒非常重要，就是建议大家中午补觉的时候呢，补个20-30分钟就可以了啊，就是不要太长。我之前也听说，就是如果你中午睡得太久，好像也会增大一些心脑血管方面的一些问题，是吧？
3: 对，尤其是老年人，如果这样确实比较常见。那么这里的话呢，需要提到一个概念哈，我们叫做社会时差。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出去旅行，我们会倒时差。那么现在呢，我们的工作日和周末也会形成一个叫做社会时差的一个问题。它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工作日的时候，我们按时上班下班，按时睡觉，到了周末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哎有小心思了，然后就开始要补觉。那补觉呢，它就会晚上会睡得晚，然后白天会起得晚，这样子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社会时差会出现一定的这个后移。那么一般来讲呢，现在的一些研究就发现了，那么对于

们青少年大概可能会这个社会时差达到可能有2到3个小时的样子，就刚才我们主持人所提到的，越睡越晚，越睡起的也越来越晚，有时候会睡到下午才起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导致什么样的一个危害呢？我们知道刚才有提到了，我们这个生物钟受到了昼夜节律。那么如果工作日是这种状态，周末又是另外一种状态，周日又马上又回归工作日的话呢，会导致我们的昼夜节律很难的去处于一种稳定的状态。而且我们会发现，年轻的时候，哎，我这么做，然后我很容易就把它倒过来了。但是年纪越大以后，我们会发现，哎，我们这种恢复的弹性会下降，就很难倒过来，而且会久而久之会导致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入睡会出现问题，然后白天该觉醒的时候又醒不来，导致我们的上班的状态会非常糟糕。还会带来一个什么样子的问题呢？刚才

0: 就是长期的浅睡眠跟我们说的熬夜，这两者哪一个对我们的身体影响会更大一些？
1: 其实相对来说，你长期浅睡眠要比你经常熬夜带来的影响相对来说会小一些，因为毕竟它还是处于一种睡眠的状态，
0: 休息了。
1: 对，在休息当中，它还是有这个精力的一个恢复的，而且如果它保持它的节律也是规律的话呢，这样子的话，它的整体的这个身体机能也是处于一个规律的一个运行的一个状态，但是熬夜可能就带来的损害就不仅仅是说你的睡眠质量不好了。
0: 那做梦呢？有的人做美梦，他可能哎一觉醒来觉得心情很开心啊。有些人做噩梦，可能在半夜的时候就噩梦惊醒了，而且这种惊醒他可能会连续几天就觉得啊，我今天晚上千万不要做噩梦，他会有心理的压力啊。这个做梦对我们的睡眠，对我们的失眠，它会有影响吗？
1: 其实说到这个做梦，我就可能会有大。

0: 很晚放学，很早就要起床，所以他整个来讲他的睡眠是不足的。如果假如说再加上他放学回来以后他还想玩手机，还想做点别的一些活动，他可能会让自己在睡前处一个比较兴奋的一个状态，会出现这种入睡困难的问题会更多一些。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大学生群体，我们知道大学生放回自我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离开了那么高强度的高中的生活，那么有自由的时间来支配了，那么可能他就会更多的出现这个昼夜节律紊乱的一个问题，比如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晚睡晚起，然后他这个社会节跟这个社会节律一旦不匹配，他会导致他该睡的时候不睡，然后该醒的又醒不来，就会导致他的这个整个的状态会变得不好。
1: 所以就是对于我们青少年朋友，包括我们的一些学生朋友来说，就是规律的作息其实很重要，因为有很多的一些中学生朋友他是处在一个生长发育期的，对吧？你如果睡不好觉的话，我们的生长器械的一些助眠的方法，首先呢我们来讲一讲，就是针对我们睡前啊容易胡思乱想，脑子停不下来的这些问题。很多人说不会冥想，不会放空啊，有没有一些简单的睡前锻炼的一些小技巧能够帮助大家来停止精神内耗？
0: 确实是有的。我们知道很多人在夜间的时候，我们知道夜深人静哈，特别适合去思考人生的时候，所以大家喜欢在这个时间然后去思前想后，但是其实这种状态的话其实很影响我们的入睡的。那我们有一个小技巧给到大家，就是我们饭后，比如说我们饭后半小时又不能走，又不能去干什么很多的一些这种体力的一些活动或者是运动。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安排20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我们叫做烦恼时间。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拿出纸和笔，然后呢去记录一下我今天发生了什么，然后我明天可能要做什么事情，然后有哪些烦心事没有解决，有哪些可以解决的一些办法。然后你好好的思考一遍之后，然后你就把笔放下。这个时候当你夜间要入睡的时候，你就想想当你思虑又开始重新出现在大脑的时候，你要告诉自己，你看我在就饭后那个20分钟左右，我就已经非常仔细的去梳理了一遍，目前来讲的话呢，确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一些办法解决某些问题，而某些问题已经差不多能解决了。那么这个时候我要放下自己这些思虑，我要慢慢的去顺其自然的去准备去睡觉，这样子的话会可能让你的这个睡前焦虑会大大的会减轻。
1: 其实网上呢之前有一句话啊，就是很多朋友传的一句话，说允许自己睡不着就能缓解失眠。很多人其实不理解其中的一个逻辑啊，这到底该怎么来调整心态，打破睡眠焦虑的这个闭环？这句话我不知道欧教授您认不认可。
0: 我觉得我挺认可的。我经常跟我的病人讲的，说你什么时候想停药，那最重要的是你对失眠的耐受性有多强。你能不能成功停药跟这个也有关系。而且我们在睡前的时候尽量不要强迫自己，让自己说跟自己讲啊，我今天晚上一定要睡着，不睡着的话明天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这种想法呢尽可能要放下。而是你要告诉自己，我今天可以不睡觉，但是呢我需要让我自己在这个夜间能够让自己尽可能去放松。我们可以通过刚才我们主持人所提到的一些像正念啊，像冥想啊，放松训练啊等等，然后让自己的身体得到放松。哪怕你今天晚上没有睡着，那么你的身体其实也是在一种放松休息的一个状态，你的体力也能够得到一定的恢复。那么你早上起来以后也不会那么的头晕脑胀，而且你对失眠也不会那么的害怕了。
1: 你看我们后台有一个朋友说，他说我每天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呢，我就会强迫自己去听一些轻音乐但是呢会发现听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听轻音乐也没有效了，感觉已经爱上了这个音乐，越听越睡不着。这个听音乐助眠这种方式，欧教授你有什么建议吗？
0: 听音乐去让自己放松，然后让自己更快的入睡，不是所有的人都适用的。就比如说有些人，我们知道有音痴哈，有些人对音乐的感受性并没有那么好，但是有些人对音乐的感受特别好，他听着轻音乐能够通过一些冥想让自己更好的去放松。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推荐他去听音乐帮助自己助眠的。但如果假如说你越听越心烦，越听越睡不着，那其实你可以
2: 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

0: 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1: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啊？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2: 我呀，一直想在社区举办个个人画展，到时候同学们记得过来捧场啊。
3: 老师，什么时候举办才艺大赛，记得通知我参赛啊，我儿媳妇的化妆品特别好用。
4: 2023年3月，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已汇聚40.7万门，总计397.3万分钟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部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5: 退休后去上学。
6: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7: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6: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8: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

0: 修复胃黏膜。那这么一来呢，不管是幽门螺杆菌引起的，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引起的慢性胃病啊、胃窦炎呐、啊，或者是萎缩性胃炎呐、啊、糜烂性胃炎、十二指肠胃溃疡等等等等，咱们金佛药酒呢都会迅速改善症状的。那您现在呢还没有？
1: 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生猛与莽撞，在邵阳的浪山奔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
3: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4: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5: 妈妈，
6: 妈妈，
7: 妈，
5: 妈妈，
8: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4: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3: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9: 哎，来了。
10: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8: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10: 妈，我来了。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清风侠在路上。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

0: 做医保嘛，完成报销，他还能刷脸报销，比以前来回跑着报销要方便快捷得多呢。
1: 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侠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记者胡雨欣，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不容易，
3: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最怕麻烦。
11: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
12: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4: 妈，咱们穿衣服了。
15: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14: 来，伸胳膊，
15: 伸胳膊。
14: 哎，真棒！
15: 哎呦，宝宝真棒！
14: 哎，慢点，慢点，
15: 慢点，慢点。
16: 爸，别怕。
17: 儿子，
16: 有我呢。
17: 别怕。
16: 来，
17: 有爸呢。
16: 迈腿，
17: 来，迈腿，
16: 来，
17: 来，哎，对，
16: 对对对。
17: 哎呀，宝宝真棒。
16: 落。嘿，对对对，
17: 慢点，慢点，
16: 好极了，
17: 哎，
16: 加油，
17: 来，
16: 爸，
17: 儿子，
16: 咱们再来，
17: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16: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17: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18: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
19: 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0: 问题也来了，现在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买山药回家要洗、要削皮、要切，红豆还要提前泡，薏米也得准备，最后煮上一锅还得花时间，关键是啊，一大锅也吃不了，忙活半天都倒掉了。
1: 哎，你说的这个特别对，我就非常害怕弄山药，削皮的时候黏糊糊的，手上还觉得不舒服。
0: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几种大家熟悉的食材，做成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你也不用削山药，也不用泡红豆，不用炖煮，想喝的时候直接冲调，非常的省事儿。
1: 那我得先替听众朋友们问一句哈，市场上的山药那么多，为什么一定要强调铁棍山药呢？
0: 因为这山药跟山药之间啊，这差别可就大了，尤其咱们今天这款，首先强调的就是一个地道。那简单来说呢，今天这款铁棍山药选用的是河南焦作的鲁土铁棍山药。
1: 河南焦作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那个山药的原产地，对吧？
0: 没错。那说到铁棍山药，河南焦作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产区，那这里的土壤、气候以及传统的种植环境都形成了当地铁棍山药比较鲜明的特点。你仔细想想啊，真正的好食材为什么大家总喜欢讲产地呢？
1: 因为同样一种东西，产地不同，生长环境不同，最后的品质特点也可能不一样。
0: 没错，那河南焦作鲁土的铁棍山药，它和普通山药在外观上就有比较明显的区别了。铁棍山药通常比较细长，有的还会弯弯曲曲，那表面的颜色也相对深一些，毛须比较明显，做熟以后啊，口感偏粉偏绵，那这也是很多人喜欢它的原因。所以咱们今天为什么要把河南焦作鲁土的铁棍山药这几个字反复的讲，不是为了把山药说得多么神奇，而是让您在购买之前明明白白的知道我买的是什么原料，从哪里来。哎，这就是品质信任的第一步。
1: 说得特别好哈。那把山药和红豆薏米放在一起又是为了什么呢？
0: 大家记住一句话哈，山药打底滋养全身，红豆搭配丰富味道，薏米化湿帮助消化。咱们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想吃的时候冲一杯，早餐可以喝，下午饿了还可以加餐，那平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来搭配。
1: 咱们说了这么半天，我估计很多的叔叔阿姨已经在问了，这么好的铁棍山药粉今天到底怎么卖呢？
0: 那今天可是大家订购的好机会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给大家争取来了一个大福利，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您现在拨打参与热线可以享受双重福利。福利一，今天一组五盒，每盒呢只需要49元。福利二，订购两组，每盒只需要39元。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两组的听友，我们额外再送两盒。咱们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400710-3898，400710-3898。那建议您先把电话打进来，把您家里几个人吃，哎，准备怎么安排，跟工作人员讲清楚。我们会给您一个最经济最实惠的建议，400710-3898，400710-3898。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这三样食材都是低温烘焙做熟的，在非遗技艺里这个叫做麸炒工艺，这种工艺冲出来的像芝麻糊一样浓稠顺滑又好咽，而且还特别的顶饿。早上不想做饭，来一包，开水一冲，筷子搅两下，就是一碗香喷喷的山药红豆糊。下午饿了，冲一小杯这个，那个粮食的焦香味儿越喝越有味儿。您现在拨打参与热线可以享受双重福利。福利一，今天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块钱。福利二，订购两组，每盒只需要39块钱。前20名订购两组的听友呢，我们额外再赠送两盒。我看很多的朋友都在选择订购两组，毕竟大家也都很聪明哈，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热线呢也是不断的在刷新，订购热线我再报一次，赶紧记下来拨打一下，400710-3898，400710-3898。
0: 没错，那咱们来看看这个打进电话的刘阿姨是怎么算这笔账的啊。她说从立秋到冬季这一段连续的时间，立秋以后天气开始慢慢转变，饮食习惯也会不断的发生变化，有时候呢觉得胃不舒服，有时候感觉精神不是特别好，就想吃点暖和的软乎的。那都说秋收冬藏是养生之道，山药又是毋庸置疑的好食材，咱们就像是家里过冬要提前准备粮食一样，身体也要储存够营养和底气。那您今天订购回去，早晨想喝有，下午想吃点东西也有， 那孩子回来也可以一起搭配。
1: 哎，刘阿姨真的想得非常的通透哈。如果您只是想先试试这种

0: 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的组合，或者平时就是一个人吃，那您今天可以先订一组，每盒比原价便宜30块，这个也是比较划算的。但如果您家里不止一个人吃，或者您本来就把它准备作为秋冬一段时间的日常饮食搭配，那订购两组的量哈，每盒再多减10块钱，比市场价便宜了一半还多，而且您还再可以多拿两盒，真的是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千万不要错过了。订购热线再说一遍，400-710-3898 400-710-3898。如果您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选，可以直接来打电话咨询一下。再来说一下电话，400
1: 了。
0: 咱们市场价呢，一盒是79块钱，现在就拨打参与热线，可以享受双重福利。福利一，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福利二，买两组，每盒再降10块钱，每盒39就可以带回家。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两组的，我们额外再送2盒。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400-710-3898。400-710-3898，建议您呢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家里面几个人吃准备怎么安排跟咱们的工作人员说清楚，我们就会给你最经济实惠的建议。
2: 400-710-3898，400-710-3898。
1: 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那咱们的订购热线也是越来越火热了，有朋友说这铁棍山药粉看着馋，喝着香，营养补充又全面，脾胃一吸收，身体没负担，可以天天喝。很多叔叔阿姨多组订购，就是看中了它的配方是专为咱中老年人调的，不寒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多余添加，喝着放心，每天2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

都说人生的路漫漫，可是生死就在一眨眼。都说我们还有很多很多明天，何必忧伤，何必悲观，趁着今夜绽放欢颜，就算路再长。

0: 三湘第一声 FM 一零二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一零二点八，常德、益阳 FM 九三点七，岳阳 FM 一零零点一，郴州 FM 九八点二，衡阳 FM 九三点零，娄底 FM 九零点零，邵阳 FM 一零四点九，怀化 FM 九一点二，吉首 FM 九二点九，张家界 FM 一零三点三，永州 FM 一零一点三，全省覆盖，卫星传播，一零二点八，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2: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2: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

0: 也没有一个结果。然后到了住建局呢，也是不了了之，因为我们这个物业，它有一个政府职能部门在后面跟他担保，我就不说是哪个部门了。
1: 您觉得中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收到相应的反馈，对不对？
0: 我们在群里面跟他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在群里面说物业和那个业委会的那个几个人，就还偶尔会回复一下我们。他后来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你只要说到这个事情，他就沉默。
1: 哎呦，
0: 随你怎么讲，他就不回答你。
1: 那这个中间他们过去如果有利益勾连的话，我们去怎么去寻找证据，或者怎么样去把这个账给他真的变成一个清清白白的账呢？刘律有方法吗？
2: 那就是进行司法救济嘛，你可以向法院提起业主知情权诉讼嘛。
1: 业主知情权诉讼，咱们画个重点哈。
2: 如果你在业主知情权诉讼里面发现了对面，如果你可以通过申请律师调查令去调查你们那个维修基金账户的具体资金流水去向，如果真的发现有问题的话，你们可以另行再提起一个侵权诉讼。
0: 我现在就是想去法院告他。第一个是，
2: 首先你想去
0: 公布我们的公共收益；第二就是说，这个维修基金他也要向我们公布，到底里面有没有问题，给大家一个明确的说法。
2: 因为你们的基金账户肯定是存在于银行开户的，是有一个准确的账号的。通过找这个账号，你申请法院调查令去调取出来，你们从你们这个账户建立之初的所有流水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然后你们通过自己去分析，或者要律师一起去分析这个流水的走向，如果说明显有疑问的，可以调查出来，然后你们就可以提起相应的侵权诉讼了。
1: 那我帮彭先生问一下，我们这个小区已经收了这么多年了，2010年、2011年收的房，那2011年之后的这些账，难道？

0: 业公司信息网，把他的公司名字打输进去，然后你下载它好，然后作为证据，包括之前的一堆要求什么租赁合同啊、押金支付凭证啊、你们书面通知的记录这些，你向法院提起诉讼就可以了。
1: 嗯，当然在做这个诉讼之前，你是叫什么来着，先礼后兵对吧？我们发那份函就是先礼后兵。
0: 对，这个跟观众说明一点，就是任何权利第一点不是以诉讼为第一要务，是你要向你的义务人主张你的权利。
2: 哦，好，
0: 嗯，你要记住你的通知的内容一定要明确，不要糊弄两可。
1: 刘先生，
2: 我明白了，我大概明白意思，就是先发个函给他，然后他如果不那个再协商不好，就可以起诉他。
1: 房子是你的，底气也应该是你的。
2: 好的，
1: 谢谢刘先生的支持。90218-0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你遇见了什么问题，也可以来找我们的节目组帮你来出主意，如何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0: 期我还新报了一个工笔画，也不知道学不学得好呀。
1: 肯定可以，奶奶你是最棒的。
0: 是吗，我的小孙子。
2: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和你一起迈向金秋九月好时光。
3: 要调岗的通知，然后解除你的劳动通知，然后你的打卡记录，你工作过的单位的工商信息。OK。
4: 都准备好了，基本上都准备好了。
3: OK， 那你向
5: 非常不错，
3: 向劳动仲裁提起仲裁就可以了，向仲裁委提起仲裁就可以了。
4: 好的。然后就是那个调岗的那个不同意，我发了两次函给他了，然后然后用那个 EMS 发的。
3: 你的意思是主张你已经行使了这个拒绝的权利嘛，对吧？
4: 对。
3: 你那个东西反正是在你手上，你随时都可以提供。
4: 行。
5: 可以啊，李先生，我听完之后，您是我们新说法进修班优秀学员啊。
4: 没有没有，因为这个公司它是这样子，它是一个集团，它下面很多分子公司可能是没有很多业务来往，也没有什么法人可能不一致，股东可能也不一致，所以比较麻烦。因为他跟我发调岗的时候，我就心里留了一下意，我就怕担心出现这样的问题。
3: 他们对你进行调岗的时候，一般会仲裁委他会对你们公司之间是不是存在的事实上的。

0: 业务不是说你换一个公司你就存在你的工龄要重新起算了，这 不一定的，因为它意味着你调动，你又不是专门的劳务派遣公司，对不对？
1: 嗯，
0: 所以你本质上你们工龄还是连续的，这个他们的关联关系，你只要通过他把你调到那个方面去，你提供了他们的工商区域，并没有对你的真正生活劳动生活对你的工作内容进行重大的变更，那么它是合理的。如果是进行了重大的对于你对于劳动者也不利的变更，那么你是可以拒绝的。
2: 嗯，我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我是某个店的中级领导，对吧？然后呢，公司要我调岗，调岗调到一个 B 店或者 B 公司，也就是另外一家分公司的这个岗位去，只要它不影响你平常的上下班，对吧？距离不会太远，工作内容也是一致，那这个变更就是你的合同范围之内的。但如果说，哎，突然之间要调到很远的地方，或者呢，把你从这个中级领导或者是什么的位置岗位调到了跟你原来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岗位，那你就是可以拒绝的。
0: 对，特别是对，而且他调岗之后，就算你同意了，他也应该对你进行相应的技术相关技能的培养。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5: 3、2、1，开始。
6: 今天教你们用克孜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7: 哇，这手艺太酷了！
8: 哇，求量产，求量产！
9: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8: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9: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0: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1: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12: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

0: 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
2: 99，总书记要求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我们一线工程师最有底气说，核心技术和装备中国人自己干得成。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福建省三明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局长江林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园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4: 我们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立足三明高新区产业特色，坚持企业诉求导向，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厚植实体经济发展沃土，推动老区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3: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高性能电子装备机电集成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黄进：
5: 作为一名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我们要始终聚焦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针对制约高性能电子装备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有组织地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

0: 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及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
1: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70年来，广交会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整整140届，从未间断，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张力表示，
0: 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广交会朋友圈也在加速拓展，来自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万采购商，每年春秋两季如期到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近20%开展了对外投资，为当地贡献就业岗位超过20万个。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快递业务收入突破1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1至8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万亿元，较去年提前1个月。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指出，
4: 收入增速反超业务量增速，单票收入持续向合理区间回归，高价值业务比重提升，意味着行业正由以价换量转向提质增效。
3: 王月涵表示，今年以来，行业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有效改善服务体验，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4: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前达、跨城4小时达、企业件早10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同步扩大超时赔付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提升履约交付的稳定性与服务确定性，助力行业由单纯比拼递送速度向精准可靠的高质量服务转型。
5: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天上午，勿忘918壮中铭警仪式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抗日战争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仪式结束后，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内，一场

0: 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66万亿元， 同比增长 5.7%， 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1: 2026至2027年度 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报名工作今天正式启动。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9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
2: 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0: 当地时间17号， 美国国务院称已批准伊朗高层签证， 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 但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 17号，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持续交火。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7号， 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 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 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 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该发言人称，伊朗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 当地时间17号， 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与会安排的决议， 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 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中方投了赞成票。 根据决议，大会对美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召开前拒发或吊销巴勒斯坦国代表签证表示遗憾，敦促立即撤销相关决定。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 当地时间18号发布的通报， 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报告，通报称一艘游轮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所有船员均安全，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 17号， 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 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了37次空袭， 造成平民死伤。其他国际消息，
1: 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 美国海军说经过18个月维修保养， 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近日完成海上试航， 已基本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
0: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 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 1.0% 上调到约 1.25%， 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 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 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1: 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 今年7月 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
4: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三湘第一声 FM 一零二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一零二点八，常德、益阳 FM 九三点七，岳阳 FM 一零零点一，郴州 FM 九八点二，衡阳 FM 九三点零，娄底 FM 九零点零，邵阳 FM 一零四点九，怀化 FM 九一点二。

0: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2: 马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四号厅那边那个。
1: 哎，走走走。
2: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1: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2: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1: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现在不是
3: 面包。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1: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3: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1: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3: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4: 哼，我们分手吧。
1: 哎，亲爱的。
5: 哎呀妈，怎么
6: 乾隆皱着眉头叫住了。叫王八尺去吧，还传旨给渔民中办。王八尺就过来听旨，乾隆躁急的情绪平息了一点，吩咐道：把山东平义暴民造反的事知会渔民中，告诉他召回营里的军务更要紧，叫他仔细看，除了蔬菜，看还缺什么都紧着补给，谨记六个字：西县安，天下宁。去吧。这六个字显然是他深思熟虑过的，随口就缓缓说出来了。李世尧咀嚼片刻，立时掂出了分量，以内地军政民政四边漏气，八方走风，西县得胜，尽可慢慢调援恢复。假若兵溃，那真是糜烂不可收拾。想想入京来诸事不得意不顺心，还不如出去打仗，心里一热，双手一撑，正要说话，福康安已经抢先说话：皇上，奴才愿意替主子分忧，赵慧是主将，奴才当先锋，扫平西江。乾隆目光柔和地看着三个人：你姬妾请缨，
7: 蓄谋已久的陷阱，
8: 半辈子的积蓄
9: 啊。爸妈，怎么会这样啊？
10: 我们就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正在实施诈骗。
11: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 5G192 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非法买卖租借手机卡。
12: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13: 爷爷，粥好了。
14: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15: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2: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14: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2: 茯苓健脾又安神。
15: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14: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15: 石斛。
12: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14: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15: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2: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13: 这个我知道。
6: 得到这么一道恩旨，兴奋的身子一挺，挂着泪花的眼睛迥然生光，说道：奴才父亲陈复恒地下有知，必定忘却感恩涕零，皇上成全福康安，忠孝两全。奴才这就去辞别母亲，然后到兵部办理勘合，下午进宫毕辞，再听皇上

0: 面受记矣。乾隆见他又起身，手向下压了压，示意稍待，问道：你是在北京带兵去，还是用山东绿营？
1: 就用本地驻军，这是一群跳梁小丑，兴大兵于政治不利，惊动了百姓，容易生出疑虑谣言。请拨30支鸟铳火枪，30匹快马，奴才带家奴星夜前去，会同当地绿营征剿，10日之内

正阳门、西直门、东直门、北安定门、朝阳门，十几处热闹地方出了匪情火情，人要卡得住，门要随时关得住，能分片控制缉捕，按拿扑救。另有2000军士不换便装，由臣随时调拨使用。一是不能出事，二是出事不能乱得无法控制，确保京师祥和热闹过节。

0: 边有自助还书机，不用排队，很方便的。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您需要借阅哪方面的书籍呢？
1: 一楼的那间借阅室为什么一直没有人进出呢？
0: 哦，那间啊，偶尔也会有读者来，只是
2: 喜欢的书籍种类一直没怎么更新过，
3: 老喽。
4: 喂
5: 喂，赵女士，请您来趟市实验幼儿园。
6: 晚一点，但是你忽高忽低，完了，这个来得很快。他的并发症不仅快，而且来得很多。那、跟我们吵位老师说这个事情的时候啊，就说哎呀，浑身刺痒啊，头晕、脑胀、心口窝特别的憋闷啊，另外这个尿里头呢泡沫也比较多，还叨咕着偶尔眼前有发黑、手脚有发麻的情况。所以说他讲话了，我这是最关注的。说后来无意当中呢听到咱节目了啊，听老师讲了糖尿病，其实中医所谓什么呢？消渴之症，视为上消、中消与下消，正是咱们三大生命通道。我们上面是什么呢？脾胃管消化吸收的，你这个吸收糖啊蛋白质啊碳水啊等等，这个能力不行了，对吧？转换不了成为人体有用的动能，所以变成垃圾糖了，输不给血脉当中了。而且呢，糖尿病患者的免疫力会普遍的低下，你看这个伤口破溃它就不爱长，是不是？不爱封口，为什么呢？对，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弱了，濡养皮肤组织的东西就少，而且你糖化到那儿了，它也不爱封口。这就是什么呢？我们上消啊，也就意味着什么呢？脾胃通道给我们带来最大的影响。您知道脾其实是人体很大的免疫器官啊，脾不行免疫力肯定下来，80%的免疫力来自于什么呢？脾胃。还有什么呢？糖尿病是代谢性病，它跟咱们肝肾有关啊，我们所谓下消。那么并发症又什么呢？血糖持续会升高，血液会粘稠，血脉会淤堵，堵哪儿哪儿出问题，排不出去啊。那咋办？跟着血一圈一圈在身体里走吧，是不是？游走到哪儿哪儿来并发症。你说糖尿病带病多年的，有一位说从头到脚都挺好的吗？没有，是不是啊？多少都有点这样和那样的合并症，甚至老同志一听这话题眼泪下来了，从头到脚没好地方啊。那么这么多一样两样三样的问题来讲，归根结底的根上，您再看是不是我们所讲到的这个三大通道出问题了，肝肾通道来问题了，排不出去了，所以这东西都在血脉通道里运转。那怎么呢？哎，咱们的五脏六腑都受影响。那咋办？其实这个问题啊，咱们知道病根了，您再治疗它就简单了，对吧？打通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细胞，对不对？从这个层面，那细胞都健康了，人是不是健康的？哎，所以我们很多老同志乐意用石老师给您的三通五活疗法，就是咱们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的第五代发酵中药，气滞则血瘀。你的气其实是推不动这些血的，那么往往有粘稠的啊，有不好的，有油的，黄乎乎黏乎乎的，哎，马上就会沉积在相应的这个部位了。哪块气它堵哪儿，气数一下子气得脑梗的，打麻将哎，俩人是因为怎么的啊，记个起来了，打起来了，一下子人就光倒地上了，有没有？太多了，对不对？这就是什么呢？疏泄。这也是我们临床当中所讲到的肝肾通道出现淤阻所导致的结果。还有什么呢？有很多的本身就有基础病的啊，但是呢人是很劳累的啊，这年轻人居多，熬夜是不是啊？也做什么项目啊，所谓我们加班一熬夜一宿一宿工作，这是什么呢？容易猝死。过度的劳累就会导致什么呢？肾精亏虚。肾是干嘛？帮着我们滤血的。肾精不足的时候，血液滤过的能力下降啊，对吧？人家三次提取出来，哎，那么应对相应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这个物质提取出来，所以最后您拿到的每一片小小的药片里面都是提纯的，都是提纯的，当然里面有899种多肽多酶，还有900多种的治愈因子。您知道啊，到最后我们到细胞层面，我们叫细胞核里头修复细胞，那启动自我修复。

0: 复的功能，100天可以让细胞焕然一新。朋友们真的很棒啊，五活康寿灵气方，我们是381年的老药引子，古法工艺和现代工艺结合，反复淬炼。最后，各位啊，我们把这个方中的所有的水分全部抽离干净，药效提升120倍，超级浓缩啊，里面呢不含糖，什么蔗糖、蜂糖、甜解素等等，我们都没有。哎，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糖尿病患者，你看这王先生其实，哎呀，其实挺遗憾，如果他能用上的话，不至于，是不是啊？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用，血糖不会升，反而会平稳很多，降下来很多，几天之后你就会发现改变了。啊，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那么3天之内，我们就可以打通人体的三大通道，恢复五脏功能。其实以前大伙儿总认为风湿骨病、三高、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呼吸系统问题，就是这个慢病，难治，治不了，得上之后后半辈子就得吃药，没好了。其实不是这样，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过去自身的认知受到了局限。你放眼出去，现在不一样了，你改变一下老观念。改变一下，你看看咱们国际上，我们已经出口到几十个国家和地区了，国际统一售价9美元，这个药一片合折到人民币是70块钱，那还供不应求，怎么呢？抓紧啊，再抓紧。而且呢，现在是这样的，每个人我们最多限购3副药，不能定太多了，太多的话其他患者是没机会的，是不是啊？所以说大伙儿一定要抓紧啊。好了，今儿咱们就聊这么多，因为我可能也说了不少了，但是我特别想说一句啊，很多病呢大伙儿都以为是慢性疾病，但是呢它所带来的危害辐射到周围的一些个病痛，其实有的时候是您想象不到的。有很多人认为糖尿病它是慢慢悠悠的温水煮青蛙式的疾病，但是它一发起狠来也能瞬间毙命啊。所以我们要敬畏生命，我们发现问题及时治疗，用好药，快点把症状改变，别等着说真要到了那一步，可能是生离死别，可能是阴阳两隔，可能我们连后悔药，换句话讲，连后悔这样的话您都没有机会讲。
1: 发酵
0: 一次比四次啊，明白吧？
2: 对呀，对呀，是，这是我知道的。然后现在这眼睛还挺难受，就胀得慌。上来疼在这儿啊，哎呀，就疼的都想撞墙，眼睛还看不清楚，眼前头就感觉这雾蒙蒙的一片。
0: 哎呀，你看看，你这个是糖尿病并发的白内障和青光眼，比较典型了啊。
2: 哎呀，你说这咱这老百姓，你说这都快70的人了，你说要是死也就死了，你说别再瞎了，再残了，你说那多遭罪呀、啊。我就觉得现在能少遭点罪就行啊。
0: 对。其实呢，我跟您讲啊，这种想法我还得跟您说两句，唠两句啊。你说现在呀，咱们讲话活到百岁的人这么多，是不是啊？这不是说一位两位，太多了。那咱们生命只有一次，您这讲话我这快70，没到70，是不是老姐姐？
2: 哎呀，
0: 咱们应该是什么呢？有病趁轻治，趁早治。那咱讲话这糖尿病，今儿我就讲这个病了，啊，讲这个病了。其实这个病啊，它所带来的危害什么，就是并发症。你看您这儿并发的什么眼睛不好、青光眼、白内障，是不是啊？而且还有过这个腔梗，啊，还有过这个腔梗，咱也怕二犯。我只能说您在没认识我之前遭了很多罪，但是你认识石老师了，这个病我都能给你治，而且治的还很好啊，你放心治，
2: 哎、
0: 明白吧？
2: 对，是听您这么一说吧，这心里头，哎呀，但是你说石老师现在吃东西还发胀，身上一点力气还没有，啊，你说这天天呢，你说又怕失明，完还怕残了怎么办？你说这生活没品质了，活着也没尊严，你说活着还有啥意思啊？
0: 对对对，
2: 不是说的这太消极，真的是太遭罪了。
0: 没错，
2: 你说病太多了，降糖的、降压的、降血脂的，扩血管的，还有就那个营养神经的，完了得上眼药水。
0: 呵，
2: 哎呀，石老师真的一天吃的药啊，比这饭都多，完效果还不明显。
0: 哦、
2: 你说身上这些病，这哎呀，怎么越治越多呢？
0: 对，是这样的。听您这么讲，其实咱们之前你看看呗，我们都是什么呢？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是不是啊？这高了我降一降，啊，那块说不好了我营养营养，啊，这眼睛不行上点眼药水吧。您这么治，您说我们这药里头啊，它有很多有益成分。899种多肽多酶，900多种治愈因子，可以快速渗透到细胞核，

0: 哎，可以重启细胞自我修复、自我复制的功能，恢复它的年轻态。特别什么呢？叫胰腺胰岛细胞，它一好了，你自己能来胰岛素了，你这血糖更好啊，更好。还有什么呢？最后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你代谢能力就强了，所以体内的糖毒垃圾、药毒都会往外排，哎，就特别好。最后咱们什么呢？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细胞。啊，还有咱们的药剂型特别棒，咱是片剂啊，不是口服液，哎，不是膏方，那这不含糖啊，那里头蔗糖、蜂糖啊，包括甜菊素等等，你这东西你一吃，喝一口相当于您吃一碗大米饭，那还吃饭不？对不对？你那药你都不能用，哎，吃那药等于吃毒药，但是咱们这没有任何这个啊，我觉得您可以用，而且用的会非常好，因为我们有很多糖尿病患者已经给你打样了，给你举例了。人家用实际的这个康复效果告诉你，这药行，知道吧？几十万例康复，你抓紧时间你就用。我觉得三副药够用了，因为现在8个省都脱销了，你就抓紧啊！没药，因为咱药怎么着呢？一个是效果在那儿，另外呢，1块钱一片药，您琢磨这价格，再琢磨这效果，那谁不用啊？对不对？抓紧，哎，花不了几个钱儿，咱就能把病治好，对不对？多好啊！啊，用吧，就三副，哎，好吧。
1: 哎呀，石老师，听你这么一说，我就觉得这。

0: 您现在对治疗是非常有信心了，是不是啊？感觉不错哈。
1: 对对对，
0: 好，您说说啊。
1: 哎呦，我就是听你讲，现在全国好多地方已经断货了。
0: 哎，
1: 我那我手里药呢也不太多了，没有几天了。
0: 哦哦，
1: 我也挺害怕，就俺们吉林长春没有药啊。
0: 啊啊啊啊！
1: 我这订不上。
0: 嗯，
1: 这不影响我治疗效果吗？
0: 是这样，老同志，因为一直以来咱们药源都是非常紧张，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很重的出口任务啊。

0: 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层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1: 视可明36味透眼贴，第5代加强型高科技治眼产品，独含36味治眼名贵中草药，道地药材，2次破壁提取中药精华，使其药性药效发挥到极致。从藏地通天眼、贵州千里光、霍山石斛、南海珍珠、天山雪莲等36味药材破壁提取药物精华，36味透眼明目肽，16层透眼靶向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彻底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修明畏光，同时强效修复视神经，全面修复
2: 在啊，大家容易你看看得上白内障了，看东西看得不清楚，眼前呢就像有一层雾啊在眼前挡着啊，这是因为什么？你晶状体本身它是这种干净透明的状态，但是呢一旦让这个眼毒给侵害了，它就变得浑浊了，变得呢就看得不清了。还有你比如说咱们青光眼的患者啊，那你看我们早期青光眼的患者呢，你这个眼睛它就是发胀，对吧？有的时候呢就这个胀的这个眼睛啊就像那个睁不开一样，还疼啊，你这个时候你去摸摸这个眼球，有的人就发现了，哎呦，这眼球啊比原来又发硬了。好多人你看出门之后就看那个路灯的时候啊，他就感觉到那个灯啊，这个光啊，它就有一层这个周围的红色的光圈一样啊。还有的人就看那种就像微黄的那种光圈，彩色的光圈啊，这个时候呢眼压升高了，眼压升高了呢他看东西看得也不清楚，就是人的这个眼睛他就会感觉到很累啊，眼睛就是看东西的时候它就有那种一闪一闪的感觉。而青光眼患者是我们形成了青光眼病症啊，伴随着说你这个眼压升高，哪个眼组织当中的问题呢？就是你的睫状体和视网膜出现问题了。你看我们这个睫状体和视网膜啊，它会让这个眼毒给侵害以后，就这个小梁网这块啊，你看它本身它是过滤这个血液的，那么一旦这个网上它有这些就是垃圾毒素的这个堆积，那它就会导致什么呢？它这个孔啊就变得越来越细了。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啊，就好多人家里可能你家里有这个漏勺啊，它能够去去异明目，清除眼部当中的垃圾。所以你看加入这个通天眼这个羚羊角，它能直接作用到咱们眼组织的这16层当中啊，不管你说这个眼组织它是表层性的眼组织也好，还是说眼底当中深层性的眼组织也好，它能把每一层眼组织去穿透啊，到达每一层眼组织，把每一层里边它所产生的这些垃圾毒素呢，它能够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我们看啊，眼组织当中它没有了这些代谢毒素垃圾的堆积，你看你的眼睛啊，它就没有这些眼毒的一个侵蚀破坏了，眼睛自然而然它就透亮了。那么这里边你看还有什么呢？贵州的千里光进行入药。这个千里光这味药材，这是李时珍呢他在《本草纲目》当中就是尤其针对眼科上特别列出的这样一味药材。它能够去干什么呢？能修复咱们眼睛的细胞啊，让眼细胞有一个再生的这个功能。还有你比如说像霍山石斛，咱们中华的9大仙草之一，护眼的仙草啊，被称为是什么呢？明目的密码。包括说南海的珍珠、天山雪莲同时进行入药。所以很多老百姓大家知道说，你看一个方子的好坏，首先第一个你要看什么？你得看它药材好不好，这个药材它是不是道地的药材。所以36味透眼贴，它这里边你看这36味名贵的中草药同时来进行入药。而且为什么说它是第5代啊加强型的产品呢？它是经过了2次的破壁提取，把这个药物当中这些精华成分它完整的去提取出来。

0: 啊，没有任何杂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所以说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大家你用上36味透眼贴，第一个啊，你首先能保证的是什么？它对你身体没有伤害啊，不伤你肠胃，不伤你肝肾，它对你的眼组织没有破坏。而且呢，36味透眼贴当中，你看毒含有的这个36味透眼明目肽，它不但说能够把这16层眼组织当中的眼毒去清除掉，它能修复眼细胞。所以很多老朋友，大家在用上36味透眼贴以后啊，咱们这个视力上大家发现了还提升了啊。为啥说视力能提升啊？你的眼细胞它恢复了，眼细胞它有一个再生组织的功能，这个时候你的视力上自然而然它就恢复了，它对视功能上它有一个支持。所以眼睛的视力上，你看在临床上至少能让大家提升到多少呢？5行以上。那这5行意味着什么？你看东西看的就清楚啊，你看东西看的就远呢。所以这次呢，咱们36味透眼贴啊，那也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眼病患者，大家有机会，你也有能力去用上，给大家呢进行帮扶和救助，给我们进行补贴。那么这次活动呢，大家参与上啊，你可以享受到买2个疗程就赠送大家2个疗程的用药，这4个疗程用下来以后啊，我们自己就承担这1000。
1: 斩断眼病根源，彻底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修明畏光，同时强效修复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康复。
2: 不打针、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第5代加强型产品适可名36味透眼贴，还您清新明亮好眼睛，看好大千世界。
3: 你好。
4: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王老师，我是北京海淀的。36味透眼贴啊，我现在贴3.5疗程了。
0: 嗯，老朋友了。
4: 啊，是。哎呀，我现在这眼睛啊，基本都没啥问题了，全好了。
0: 嗯，
4: 真是感谢您呐、啊，也感谢36味透眼贴。
0: 嗯，眼睛好了，能看见东西了啊。这就是咱们这次用药上、
4: 啊、
0: 你选择，这就选对了，是不是？
4: 对对对，
0: 哎、
4: 确实呀、啊。哎呀，当初啊，你说我今年74岁，当初我这眼病啊，这个一开始我就得这个白内障，哎呀，看东西雾茫茫啊，那个一点也不透亮，雾越来越多，小黑点也挺多的，玻璃全浑浊。
0: 嗯。
4: 后期那个就是，那个视网膜色素变性。
0: 嗯。
4: 哎呀，那个看东西啊，七扭八歪的，嗯。干什么都不方便了。那时候我的视力吧降到，一个是0.1，一个是0.2。
0: 嗯，你看视力还越来越低。
4: 对，我

0: 强型的产品啊，
1: 你看看，
0: 而且是专病专治啊。
1: 哎，一个产品能传到第五代，那你说说、这玩意儿，这得说相当了不起了，真的。所以说他没给我送来，我着急，你给我问问，给我查查呀，还能不能按这个价给我呀？
0: 好，我知道大家着急，你是啊报上名了，也参加上这个优惠活动了。
1: 对。
0: 啊，到现在为止呢还没收到。这个你放心啊，如果说大家报上名了，也参加上优惠政策了，那么这个名额呢就已经单独的给你留着呢。咱们现在呀，大家也知道每个地区啊报名的患者朋友确实非常多，补贴救助资金它就只剩下最后这点了，所以说我跟大家讲了，这个活动啊立刻就要结束啊，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但是你只要报上名的你就放心在家等着啊，因为每个地区咱们给大家送呢也得按照你们报名的先后顺序来送，活动呢既然已经参加上了，这个名额就给你留着呢，哪怕说我们现在啊，这个救助资金没有了，活动结束了，你那份还是按照这个1000多块钱的优惠救助价给你去送，放心吧啊。
1: 哎呀，你在直播间这么说，我跟你说，我就心有底了，心有底了。
0: 哎、放心吧、啊。那你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1: 哎呀，这我跟你说一下我的眼病。
2: 你妈什么毛病？你高血压引起的眼底出血。哎呀，那时候吧，就是，哎，这眼睛干脆就是还有那个玻璃体混浊。哎，那小黑点儿、一个连一个的，黄斑水肿，那眼睛疼的遭罪，就是左眼睛稍微有点视力，右眼睛干脆也看不着啥了，所以就到医院呢，医院就给我做手术，我就害怕，我寻思做手术，我这眼睛做不好咋办呢？我不后悔吗？当时王老师，我就是为啥选择了36味透眼贴？因为它的成分好，因为它是海底黄金呢，是通天眼呢。当时我没犹豫，我就买4个疗程的。结果用上以后确实效果不错呀，当天用上当天就眼睛就不胀不难受了。
0: 好。
2: 哎，用到就是半个月的时候，那小黑点逐渐就减少了。用到1个疗程的小黑点大的变小了。用到2个疗程的时候，小黑点就。逐渐的，哎呀，非常少了。
0: 它就是慢慢吸收，慢慢淡化了啊。
2: 是啊，
0: 哎，
2: 真的，我这眼睛真的确实就是个睁眼瞎，就跟那个盲人没啥区别了。但是我现在你看，我用了4个疗程。我后来我就接着用，用到2个疗程的时候，小黑点都没有了。特别好，完这个水肿也消了。我就用到4个月以后啊，我看东西啊，我这。就是比如说，就是上公交车那个站牌儿，我都能看清的。我上超市买东西，就是那个标签多少钱，我也看清的。
0: 好。
2: 而且每天嘛，都出去上公园遛弯啊，做家务活都行的。也非常高兴，王老师，没成想我的眼睛用36味透眼贴用的效果这么好。
0: 你能不高兴吗？你能出门了呀？是不是啊？你眼睛亮了。你看大家得上眼病了，你就知道。其实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一直在跟大家讲，咱们人呢上年纪之后啊，就是人的健康标准，你就不要老拿这个血压呀和血糖去衡量。眼组织里边它已经形成这些垃圾毒素了，你不去清理，你再去调肝调肾的话，它眼睛它能好吗？是不是？它是一个道理啊。所以36味透眼贴，你看它把你每一层眼组织里边产生的这些眼毒，它能360度没有死角的清理。你眼组织里边没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了啊！你看这个眼底出血的血块，它给你吸收，给你淡化了。你玻璃体这个血块给你吸收，给你淡化了。你看你眼睛，它血液循环就通畅了。血液循环通畅了，眼睛第一个有啥？有营养的保持啊。所以为啥说你看你黄斑水肿，看东西现在没有那种变形的情况啊？因为你的眼细胞恢复了，眼细胞恢复了，眼组织功能就恢复了。哎。
2: 王老师，我听说咋1000多块钱2个疗程挣2个疗程。说现在吧，这活动立刻就要结束了。
0: 对。
2: 我寻思我给我家小姑子买。俺家小姑子眼睛不好，她看我用的这么好，她也到医院看了，她眼睛是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她说她也不想做手术了。但是我寻思给她定2个疗程，挣2个疗程。
0: 好，你
2: 王老师你帮帮忙给定呗。
0: 好，你这样啊，报名啊不在我这报，我刚才也跟大家讲了，因为这活动啊立刻就结束了，这个救助资金呢就剩下最后这点了，就这一小部分了啊。像他这个情况，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完全可以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3: 嗯，好的。
2: 爷爷奶奶出来了。
3: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4: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3: 爷爷唱的真好听。
4: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5: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6: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七子才能围得起。
2: 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6: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3: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4: 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6: 对，一年级。
3: 才一年级啊。
0: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7: 小爱同学，
8: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7: 小度，小度，
9: 在呢。
7: Hey,Siri。
10: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7: 儿子。

0: 儿子，
1: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2: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0: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5: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李老师通过电波呀，跟大家传递健康。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聊到了中秋国庆双节的一个临近，同时呢，也给大家透露了一个消息啊，就是我们在积极的向厂家去申请一批东泰灵芝片，来答谢咱们的新老顾客。所以昨天我把这个消息啊播出以后，我们的电话真的是没有停过，很多的老朋友打来电话问说，李老师啊，什么时候能到货？这次我能订上吗？优惠又是什么？大家的热情啊，我通过这根电话线呢，我已经感受到了。所以我今天呢，一定要给大家汇报一下咱们现在的这个进展。目前呢，咱们的申请还在进行当中，厂家那边啊，也没有给我最终的答复，说什么时候能到。其实说实话，这批货能不能申请下来，能申请到多少，我心里啊，没有100%的把握啊。因为东泰灵芝片，大家都知道，不是想生产就能生产出来的。七色灵芝的原料非常稀缺，尤其是白灵芝、紫灵芝、褐灵芝，它的产量极低。错，那褐芝呢，是通血管化斑块，对咱们心血管呢也有很好的治疗作用，所谓是能够啊一通百通，能够净化血液。所以七种灵芝合在一起，就是能够做到全身调理、全身治疗，五脏六腑都能照顾到，经络血管都能疏通开。这样一来啊，气血阴阳啊都调和好了，这就是灵芝片比单一灵芝产品更全面的地方。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大家呢如果说有慢性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和我进行沟通的话呢，您都可以拿起手边的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也可以拨通我们场外0731-8595-0411啊，去和咱们的毛老师进行沟通以及提前的预约和预定。
1: 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0: 你好，我是李老师。
2: 好啊，
0: 好好好，咱们可以交流了，请讲。
2: 啊，讲讲了，行行，我反正也3月份去的。
0: 哦，您是什么样的身体情况啊？
2: 我患有脑梗。
0: 哦，您主要是脑梗的问题是吧？
2: 哎，还有萎缩性的胃炎。
0: 哦，萎缩性的胃炎还有。
2: 哎，反正去了2-3次也蛮好，去蛮好。
0: 哦，现在用上东泰灵芝片以后，都觉得蛮好，蛮不错，是吧？
2: 比较蛮好。
0: 哦，那就很好啊。当初你的萎缩性胃炎是一个什么样的症？哦，
3: 胃疼是啊，耳光，他这个酒啊，嚼啊，好疼。
0: 哦，
3: 吃了这个3个疗程呢，也记得叫啊，这个大病。

0: 现在干这些事情，头还晕不晕呐？
1: 不晕了，
0: 头不晕了。
1: 嗯，人身体好了，有劲了，能干一些活了。
0: 哦，吃了灵芝之后，人有劲儿了，也能够干一些活了，哈。
2: 嗯，戴戴，你是怎么知道这个东泰灵芝片的呀？
1: 人家不相信广告，我就看的都是一些八十几、七十几的。实际上有吧，
0: 啊，
1: 八十几、七十几的，他就不得睡觉啊了。
0: 嗯，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是吧？
1: 嗯，
0: 你像我们今天到您家里来，您也是实话实说。
1: 啊、嗯，是的。
0: 嗯，您这是写的什么呀？
1: 感谢信。
0: 哦，你还专门写了个感谢信是吧？
1: 啊、嗯，尊敬的灯塔自由公司领导及在的员工，辛苦了。请等你我代表研究开户

0: 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些包块，如果我们任其发展，或者说我们整个机体的气血不足，免疫力下降，势必会导致这样一个包块出现恶性病变。
1: 对对。
0: 但是现在不仅仅没有发生恶性病变、
1: 嗯、
0: 而且还得到有效的消除，这真的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1: 嗯、
0: 我们也希望通过陈嗲嗲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反馈，那么也能够帮助到我们收音机前啊更多的一些叔叔阿姨们身体的一些大问题和小毛病。
2: 七色灵芝心山藏，明心安神调五脏，人若有幸得此物，一生无疾福寿长。灵芝，一种生长在深山密林之中的珍稀药用真菌，因产地不同，颜色各异，分为七色及七色灵芝，分别藏匿在七座大山名川之中，如赤芝藏霍山，黑芝藏衡山，青芝藏泰山，白芝藏华山，黄芝藏嵩山，紫芝藏高山下域，褐芝藏太行山，起天地灵气，取日月精华，被誉为人间仙草，在作用人体的心、肝、脾、肺、肾以及血管、神经等七大组织器官的过程中，发挥非同寻常的作用，为人类的生命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3: 好，东泰灵芝片场外咨询订购电话：0731-8595-0411 8595-0411。继续来接听电话，
0: 加强我们治疗的一个速度，同时固本培元，净化血液。咱们说这叫中西医双剑合璧，来保障它呀不再次发生二次中风的这样一个情况。因为我们说一次轻，二次重，三次很可能就丢掉命了。
4: 所以啊，这次我给大家申请的双节活动，
5: 31-8882-4460 8882-4460。
3: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光明三宝直通车，26年专注于大家的眼睛健康。那今天呢是9月19号，迎接双节之际，光明三宝给大家带来年度最大的回馈，今天就开始了。预定的想要参加优惠的，大家直接和当地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这次送的比较多，大家一定要清点好。那具体的优惠是一宝古方眼贴10盒送4瓶二宝叶黄素葡萄籽。同时金卡朋友享受会员价购买，每盒直接减现20元。二宝叶黄素葡萄籽5盒送15盒量的古方眼贴。三宝的蕊德蜂胶1套6瓶送8盒量的古方眼贴。实实在在的优惠，省得多，买一宝得2宝。好，有请他们的老朋友刘彦俊刘老师。刘老师早上好。
6: 李岩你好，光明三宝的新老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非常高兴啊，通过电波又和大家空中相会了。说实话呀，这26年来，每一位老人家每次见面的时候，看到大家的眼睛啊逐渐的明亮的，有的呢80岁90岁视力非常稳定了，看到大家的眼睛啊非常清澈透亮的时候，刘老师也是非常高兴和欣慰。确实啊，眼睛的一个健康啊和大家的认知呢是息息相关的。有的老人家80岁眼睛非常浑浊看不清，甚至呢不能够出门，需要子女照顾。但是呢更多的咱们光明三宝的老朋友啊，无论是在检查的现场还是平时的交流，都会发现呢只要是坚持用上三宝的一些老人家们，大家的眼睛啊这么多年来总体来说都是呢有一个
7: 这个双节的优惠活动，这个力度特别大呀，我感觉到这很优惠。
6: 是的，嗲嗲，这次呢也是应咱们老朋友的这个申请，希望啊多送三宝，直接享受到产品的优惠。所以呢，申请的啦就是买一宝。

0: 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
1: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2: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
3: 昨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4: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国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5: 昨天上午9:18，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多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通过纪念仪式与实地研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哈尔滨市公安局干警张悦：
6: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把爱国心融进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走访里，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7: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8: 迎仪式第三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7: 昨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9: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同时，全国将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加装住宅电梯，建设改造城市绿地，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155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13: 有的项目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15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12: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存量时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14: 今年前8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在房地产开发上落实项目公司制。
3: 从南宁港六景作业区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船长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
15: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
16: 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
1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

0: 岳麓山，爱晚亭，
1: 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这里是湖南，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沈晓明会见多米尼加前总统梅西亚一行，
5: 毛伟明赴省农科院调研，勇担科技兴农重任，加快建设农业强省。
4: 湖南各地开展918爱国主义主题教育活动，传承红色精神。
5: 湖南出台新政，激活存量建筑，三张清单明确功能转换路径。
4: 湘商说果子熟了，陈淼做年轻人喜欢的中国味饮料。
5: 第五届长沙市旅游发展大会定档9月29号，相约快乐长沙，闪耀星沙。
4: 2027芒果共创生态大会在张家界大雍古城举行，芒果持续加大生态开放，共创未来。
5: 大家好，我是一天。
4: 大家好，我是凯霞。今天距第12届全球湘商大会开幕还有4天，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5: 18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长沙会见了来湘出席2026湖南国际友城经贸活动及合作对话会的多米尼加前总统伊波利托·梅西亚一行。记者刘继恒报道。
4: 沈晓明代表省委省加强产学研紧密协作，加大人才梯次培养力度，充分激发农业科技创新的动力活力。副省长、长沙市委书记陈静、中国工程院院士柏连阳、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5: 9月18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隆重举行铭记918赓续抗战魂主题纪念活动，以抗战老兵手模拓印、主题画作捐赠、集体缅怀致敬等方式，重温峥嵘抗战历史，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来听怀化台记者刘水华、吴勇、芷江融媒记者杨丽君发来的报道。
4: 活动现场庄严肃穆，全体人员肃立默哀，鸣笛缅怀，向抗战英烈和遇难同胞致以崇高敬意，并向胜利 V 字雕塑敬献鲜花。
5: 101岁的抗战老兵郁志勇18岁从军，先后参与长衡会战、雪峰山会战，亲身见证芷江受降历史性时刻。1945年8月21号，他驻守芷江机场，亲眼见证侵华日军投降代表金井武夫向中国人民无条件投降的历史性时刻。先后投身解放战争、抗美援朝、西藏平叛，半生戎马，赤诚报国。活动现场，郁志勇老人亲手拓印手模，将独一无二的抗战印记永久留存，成为珍贵鲜活的红色教育史物史料。抗战老兵郁志勇：
6: 当时飞机来到空中的时候，飞机场的时候，捐了大约3捆，后边大着白旗。飞机下来了以后，我们的护卫部队凑2

0: 跟押着他在中间走，这个汽车在中间走，然后送到地方，然后到了受降地地方。当时我们的心情很高兴，很激动，都流起来泪了。下一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将持续依托重大纪念日深挖抗战红色资源，常态化开展沉浸式红色教育活动，讲好抗战故事，传承好伟大抗战精神。
1: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馆长吴建宏，
2: 我们要更好的要以史为鉴，啊，才能更好的走向未来，啊，同时呢，我们也把这些苦难的历史，中华民族通过十四年的浴血抗战苦难的历史艰苦的历程，传承给每一位中国人。我们是如何从那种最困难的时代，啊，走向胜利，走向和平。我觉得这种精神，在今天更为所用。
0: 在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贵阳县人武部联合县教育局、县国动办在市集学校开展主题教育活动，通过主题升旗仪式、冥想防空警报、向烈士同胞默哀等多种形式，引导学生。

0: 列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这意味着今后从事适老化改造设计的人员将拥有属于自己的职业身份证。
1: 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是多层次资本市场的苗圃与孵化基地，对于培育中小微企业，夯实上市后备梯队，规范股权。
2: 一起跑。
3: 喂，妈，今天干啥了？
4: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3: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2: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3: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了？
4: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2: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5: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清明拖鞋也可以清明喽。
2: 因为路变了。
6: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7: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6: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质量兴则产业兴，品质强则发展强。让我们以新质生产力引领质量变革，持续优化监管服务，夯实质量基础，筑牢安全防线，增进民生福祉，持续擦亮湖南质量金字招牌。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
4: 养老钱
2: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林
3: 芳采下一朵莲，是那夜的芬芳还是你的发香？